0: 啊，很多司机朋友们呢可能要控制车距，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启停现象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内部的靠近我们的明月驾园的这一侧。所以说今天早上在出行的时候，在靠近到明月驾园往新力居方向行驶时呢，在新力二路快速路上，请你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今天早上在8点一直到8点半，可能我们的新力二路快速路上双向的排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注意到在有排行压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看到星光天地，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往新力居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可能需要2到3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目前在这个路口我们再来看的话，在往新力居方向行驶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夷陵长江大桥桥面下方，并且此刻我们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吃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夷陵大道靠近到我们的义乌特价小商品城这一侧呢，在往新力居方向行驶，往工人文化与球馆行驶时呢，都要小心我们的 道路迟滑，同样也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今天早上发现，同样是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桥面下方的这个路口，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五家岗方向行驶的话，刚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此刻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平安土菜馆、夷陵大道店的这个门口呢，整条道路上可能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了。 而在今天早上从7点半我们就开始在说的万达广场附近，第一个沿江大道，在靠近到沿江大道万达广场这一侧呢，整条道路上同样还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从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国际广场的港沙路与沿江大道东段交汇处，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而在夷陵大道呢，双向上同样 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来自我们的港窑路。目前的港窑路来车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汇入到夷陵大道主路路面上的车流也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您此刻是选择夷陵大道直行往我们的新力居方向行驶，以及往中心医院方向行驶呢，整条道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是从南北天城天水苑的南门一直到我们的港务新 港务新村，还有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整条道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再来关注到发展大道，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上，其实水月城商圈附近的发展大道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我们视角如果是向北延伸，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与厦门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了北苑路与我们的 发展大道交汇处，整条道路上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发展大道上靠近我们的三峡坝区人民检察院的这一侧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并且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上，整条道路上其实通行压力并不算比较明显，像以往在我们的巴黎香颂呀，在我们的 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呀，在交通局道路门口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今天早上我们可喜的发现啊，其实在城东大道上整体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呢，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1: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有哪些让人

0: 受益终身的小技巧。
1: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学到的，或者是了解到实践当中啊，也是觉得挺好用的那些小技巧，都可以来跟我们实时的分享一下。在高峰互动群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啊。看到很多人说到了一些健康的饮食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
0: 嗯，
1: 那此时此刻路面上如果说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啊，因为确实早间因为降雨的关系，路面通行会比较复杂一些。可能以往比如说体育场路上，从市政协要往西陵二路这个方向过了绿萝路口之后还算顺畅，但今天早上715创意园门前这一段要往西陵二路方向的已经排起长队了啊。包括在沿江大道上，刚刚也说到了，从五家港过来，在亚斋路啊，包括前方在过了万达路之后往城区方向通行都会有一些排行。像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
0: 而今天呢，我们同样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从饮食到作息我们有哪些小技巧啊。其实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在科学和身体上做准备，最后要面对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沟通和情感，这是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亲密关系里如何安放三高这份特殊的体检单。
1: 嗯，就是真的会有人说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你择偶对象，说你得身体健康不能够有三高吗？这个会在前面，就是你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不是应该是相处起来性格合适啊，你很喜欢他，然后各方面很适配，然后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不应该是把这些都是放在前面的吗？
0: 对。而且呢，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啊，就是真正毁掉一段关系的不是疾病本身，是隐瞒猜忌。有的时候可能你故意去隐瞒啊，带着善意和顾虑呢，其实在对方看来这就是缺乏信任和对共同一起面对的诚意。
1: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啊，你有这些东西没关系啊，咱们可能适配也很重要，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隐藏项啊。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或者是有时候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可能因为又像有一些药物的话，或者是是需要这个定时定餐来服用的，可能在相处过程当中你就流露出来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包括在饮食方面，你也可能会说啊，我可能血糖高，我们可以少吃一点甜的啊，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的这种好像故意的隐瞒，对吧？啊，所以沟通还是很关键的。怎么说？比如说你是，其实也不用说我在一见面的时候一上来就开始说啊，就开始自报家门报户口那种啊。
0: 是的。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在这种生活当中无意识之间，其实慢慢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一些身体情况都会慢慢的流露在对方面前啊。
0: 对，其实重点不是你自己身体有疾病，而是说你有这个情况，但是对他非常了解，正在积极的管理，并且完全可以拥有健康的孩子和未来，你要有这个底气和信心。你要传递的是这种责任感，而不是恐惧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检验一段关系的试金石。因为一个真正爱你或者是值得托付的人，会看到你这个人本身啊，看到你的努力和担当，而不是说只盯着一个诊断的名词啊，共同来面对一个挑战，有时候反而会让两个人的连结会更深一些啊。
0: 所以说千万不要因为三高就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连尝试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你是在替对方做决定，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尊重。其实要给对方一个机会了解你，了解情况，也给自己一个机会被爱。
1: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焦虑的一些根源，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管理啊，心理的调试，科学的应对，还有情感的沟通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好好的来面对自己的这个身材管理也好，身体管理也好，就是这个话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本地的要闻。进入八月意味着离入托入学季不远了啊。宜昌市的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可以提前做好预防接种证或者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评估材料，预留充足的查验补种时间，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集中办理，以免入托入学报名时因为疫苗未补齐而影响孩子的正常办理入学手续。特别是今年的秋季入学是2011年在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要核查免费接种2剂4的二价

0: HPV 疫苗完成情况。如果您接种未接种呢，需要提前应急，同时呢应及时的补种。
1: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3号的中午，宜昌上空是迎来了一场惊艳的自然奇观日晕，巨大的彩色光环呢环绕太阳，然后景象非常的震撼，不少市民纷纷自拍，然后拍照呢分享朋友圈呢，也是被这片美景给刷屏了。
0: 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打造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开馆仅两周，已有数百名游客抢先过了一把演员瘾。目前馆内备有七套完整的故事脚本，涵盖了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另外还有20余个自由体验素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
1: 继续来关注，宜昌仲裁委员会于2026年的8月3号起呢，正式启用新业务用房。新地址呢，位于宜昌市五家岗区东山大道的443号国投资本大厦5楼和6楼。原办公地址呢，也就是在东山大道157号呢，同步停止办理所有仲裁业务。如果说有业务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0717601110，6011110。
0: 8月2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武术散打比赛在校场收官。经过为期5天的比拼，代表宜昌参赛的市体育运动学校代表队斩获1金1银1铜。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的人保健康重点打造的人保药房全国总部项目呢，已落户武昌。未来该项目将打造成中国人保健康管理业务的核心运营平台，服务全国客户。
0: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比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还将超70亿的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
1: 7月份，武汉汉口站呢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8%。暑运期间，旅客出行持续高位。进入8月以来，汉口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1.6%。
0: 近日，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该厂2台66万千瓦超临界2次再热火电机组已经全部投产发电。江陵电厂装机容量132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超过了6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超过200万户的城乡居民用电需求。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区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 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四瓶五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再来关注一下在万达广场，目前呢在万达广场其实靠近到沿江这一侧，沿江大道东段上的双向上的排行都已经比较小了，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是在沂宁大道上，目前在沂宁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靠近中医院的这一侧的路段，沂宁大道想要继续往新力区方向行驶的话，在沂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我们港务新村的这个出口下坡出口这里，整条道路上可能通行都还算是压力比较大，并且整体上还是有排行的情况产生，而且呢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第一个，您在我们的沂宁大道与胜利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时呢，您要注意到后方来车，以及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如果您还没有过这个路口，在我们的沂宁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呢，在这一侧的话，由于可能公交站台比较多，而且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启停时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段，比8:00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并不多。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如果您是要往新力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一直从明月家园的下到我们下川通道入口这个匝道入口呢，整体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此刻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可以发现主路上的车流依旧还在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并且此刻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辅路与主路上交汇的情况下呢，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整体上其实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启停的现象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我们今天早上可能下雨路滑，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车时呢，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再把视角往我们的体育场路延伸，目前在体育场路您可以看到的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要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此刻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啊，在这个体育场路下行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我们只有两条车道，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驾驶。而目前今天早上我们在东山隧道内部同样也发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从东山隧道的出口一直是排到了绿萝路植物园的这个山体底部，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东山大隧道的内部可能会有一段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现在整体上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面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复杂的，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呀，以及在桥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方，还有沂宁长大桥下桥，我们来说一下

0: 下夷陵长江大桥下桥的这一段，从我们的北上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还没有下行到我们的匝道的话，一直在我们的桥面上方，也就是沿江大道与夷陵长江大桥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都已经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如果您继续在桥面上行驶时呢，其实整体上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市知义高中高级中学的上空，在这一段的话一直整体延伸到了桥面上，所以说整体上通行还算是压力比较大的。所以说您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下桥的时候，您也要注意一下行车距离，以及要控制一下车速，控制一下车距。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今天宜昌城区的多个路段都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在新二路快速路以及我们的万达附近的夷陵大道与沿江大道的东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出行时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8:2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饮食到作息，生活中有哪些让人受益终身的小技巧呢？
3: 嗯，是的啊，哪些小技巧啊？看到今天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些健康的饮食啊，包括也有人说到了，可能生活当中会注意说，不会吃那种精致大米，会吃那种粗粮米啊，就比如说什么燕麦米呀、然后包括在这个蒸饭的时候，里面再加点这个玉米穗儿啊，可能这样的方式他觉得也算是比较的健康啊。也算是一种，因为大家现在日常其实吃这种五谷杂粮会少一些了啊。如果说在这个米饭里面加一点这种五谷杂粮的话呢，也还是挺健康的。包括现在很多人就是说啊，饮食这块呢真的是得好好注意了。除了运动方面，可能饮食是自己最能够很好的直接的来管控自己健康的一个方式。
0: 嗯，而且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一些青少年的话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聊到的大学生暑假生存指南啊。其实暑期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半了，我们可能有一些孩子们的家里从最开始的家长可能满心欢喜啊，到现在可能就已经有点嫌弃了。所以说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你们在家里面的家庭地位还好不好？是不是已经从刚回家的心肝宝贝儿逐渐滑向了人见人嫌的边缘？今天我们也要聊一下大学生啊，你在我们的暑假后期如何不被自己的父母嫌弃，顺便还能提升一下自己，实现逆风翻盘。
3: 嗯，是的，今天来和大家好好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0: 嗯，
3: 回家之前呢，可能是父母的各种热情总是相似的，
0: 是的，
3: 回家之后的待遇却各有各的滑铁卢。
0: 嗯，
3: 可能第一天你还是妈妈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儿，嘘寒问暖，水果不断，第二天温柔和温情开始降温了，变成偶尔的叮嘱。到了第三天，妈妈看你的眼神可能就带上了雷达效果，开始嘀咕你作息乱，东西乱放啊。再过了那么个十几天啊，现在可能一个月了，你可能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隐形人，甚至连呼吸都会被嫌弃说你制造了二氧化碳啊。
0: 是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就自己还有一些很难为难的地方，就是暑期呢实习比较难找，驾照呢天气太热又不想去考，出门旅游吧囊中羞涩，在家躺着吧又被天天挨骂，是不是总感觉家里面某个角落安装了监控呢？
3: 你是在说你之前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是吧？
0: 比这犹有过之吧，就是、比这个还是要
3: 就是他这还是说的稍微温柔了点
0: 对，这还是一点小小小的一些，就是可能还有点带嬉戏的成分啊，但是可能以前自己在家的时候
3: 被嫌弃的更惨是吧？
0: 这还是再过十几天就成隐形人，可能从第二天下午吧就已经不行了，我就已经要开始
3: 你要被屏蔽掉了。
0: 是的，我就要已经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了，就要开始做各种家务，可能还有点存在感。
3: 其实为了家庭的和谐，更为了自己的成长呢，我觉得 大家可能还是得拿出来这一份靠谱的暑假攻略啊，或许是能够帮你化危机为转机，毕竟这暑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0: 首先其实可以把驾照考了，其实它不是很难，暑期学车是大学生的必修课，虽然过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充满离合器一样的悲欢啊，可能科一科二还是比较难，科三也还比较，科四也还比较难。但是想想以后的工作，就是真的很难有这样大块的时间了。更何况呢，不少岗位你的驾照其实是加分项，也可能是刚需，所以说这是对自己实实在在的投资。
3: 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想要在家里少挨骂，我觉得就要从一个小事做起，就是放下手机。就是前面半个学期啊，在外面求学，能陪父母的时间本来就少，你与其就抱着个手机刷个不停，还不如就拿这个时间来和爸爸妈妈聊会儿天呐，或者是主动的来分担点家务啊。一句关心，一次帮忙，其实我觉得都能够让这个家庭氛围多云转晴啊。有句话说得好，适当的撒娇和做家务是提高暑假幸福指数的两大法宝。我感觉你当年啊是能够学到这个精髓的啊，适当的做一些家务。
0: 其实也没有吧，我就把什么桌子擦一擦，但是扫地太累了。
3: 但是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在的时候，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啊，
0: 不然做的都没有价值了，没有意义了。就是还是有点功利性的去做家务的。除了维系关系呢，还是得这个暑假还是得武装自己啊。其实还有一半的时间，大家都要保持，早睡早起。其实我现在大家也做不到啊，但是你一定要告别熬夜啊，要搭配点体育锻炼。比如说你在家的话，就可以跑跑步啊，跳跳绳啊。开学的时候真的可以惊艳众人啊，可以孔雀开屏。另外呢，其实暑期也要悄悄的学习，就比如说你可以看看英剧啊，看看美剧，看几部演讲，刷几集你想有兴趣的电视剧，或者读读名著。其实放松了心情，又保持了我们这种像学习语言的语感，是一举两得的。
3: 所以你看啊，暑假并非注定要被嫌弃，无论你是走出家门学车锻炼，还是留在家里关心父母提升自己，我觉得还是要学会主动规划，积极行动，才能让咱们这个夏天过得既充实又和谐。所以也希望各位大学生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假期的余额，收获一个进可惊艳全场，退可家庭和睦的精彩暑假哈。
0: 其实说到这个大学生在暑假，我相信大家每天上学啊，在学校的时候是攒了不少钱的，所以说其实在接下来我们也要分享一个如何让妈妈变开心的方式。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美杜莎蒂娜品牌反季节清仓全系列的高定羊毛的毛呢，是无瑕疵正品，现货不计成本清仓，实打实的让利，您可以赶紧购入给自己的妈妈，其实我觉得她应该会变开心的。
3: 送给妈妈一份礼物讨好一下啊。
0: 是的，
3: 确实咱们这个全线的服饰都是甄选的优质的羊毛，还有细腻的毛呢面料，触感软糯如云，透气不闷，而且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的版型，拒绝臃肿显壮啊。温柔的粉色粉长款系的这个大衣，还有这个翻领收腰拉长比例，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个颜色也有很多选啊。从专柜大几百上千的单品，这次清仓呢低至99元起。比如说你可能钱不太够的话啊，咱们可以选择这种啊便宜点的，比如说长款的羊毛大衣都是只要189块钱，可能短款的还便宜一点啊，159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的。可能对于囊中羞涩的你来说呢，是特别的合适，而且对于很多爱美的女性，会过日子会省钱的女生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捡漏的好时机。
0: 是的，你想自己妈妈看到你买了礼物，用小钱办了大事啊，自己也比较满意，对你可能也比较，以后也比较上心了。但是呢，其实你我说句题外话吧，就是
3: 你在说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总感觉
0: 突然一甜思苦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确实这么做了，但是他可能还是要拿着你去跟别人的孩子去对比一下，虽然说有点不太好受吧，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给自己妈妈做了一点点，你就已经能够成为你想象中那个更好的自己了。
3: 对，本来你做这些其实就是为了感谢妈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能让她开心，又能让你自己过得更加舒坦啊，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是吧？
0: 是的，所以说在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三高问题啊，这是个大问题。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在你的排序里， 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

0: 路况是呈现出少点多聚的情况，但是在现在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可以落地先为自己做一张清晰可操作的行动清单，一定是可操作的，先从一点点小事做起。同样这也是给我们给各位送给的就是青春与三高和谐共处的三步走计划。就第一步是摸清家底啊，要自己全面评估，知己知彼。像你可以 这个星期就预测预约一次我们的内分泌的全面门诊，把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以及可能诱发三高因素的等等都检查一遍，同时再开始一周的生活日记，包括每天吃什么，
1: 睡了几个小时，情绪如何，这可能是你所有行动的起点。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从一些小的事情做起啊，建立那种小而可行的习惯。你别一上来就给我立个 flag，
0: 说哎，我每天得跑5公里10公里啊，你以为你是涛哥，天天能够跑那么长时间啊。
1: 是涛哥每次我感觉他跑完之后故意装作很轻松的样子，他说
0: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是形成习惯了，肌肉记忆和身体记忆的习惯了。
1: 我感觉他每次跑10公里我还是有点累的，但是他回来总是能故作轻松跟我说，就是还没有跑多远，
0: 故作轻松。其实人家真的很轻松，你不要小看他经常跑步的人啊，是因为我们不跑所以觉得真的太难了。所以你一上来别给自己立那么远大的 flag， 就比如说你从早上坚持喝一杯温开水开始，比如说我今天午餐要多吃一份绿叶蔬菜，比如说还有晚上11点半之前放下手机，就是这些又小然后又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咱们比如说就是在 一天完成一个嘛，你不是说一天所有的都能够把它完成啊，把这些小习惯融入到生活，而不是说去对抗生活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定期复盘啊，就是找一个可能跟你同行的人，你们相互鼓励，一个月之后其实当你拿着我们第一步做的这些生活日记啊化验单再去复诊的时候，要一定和医生一起复盘，看看哪些努力是有效的，哪些努力是需要调整的，然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要肯定自己的坚持。
0: 是的，希望大家 都能够正确的面对我们身体可能发出的一些不好的信号，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存在的一些疾病啊，我们要学会和它和谐共处，不要让它又成为你的新的压力点和焦虑点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注意， 8月4号起可以预售10月2号的车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
1: 2026年上半年， 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人身险的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万亿元， 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万亿元， 同比增长 94.4%。
0: 国家国管局近期完成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月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当日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表示，美国将于8月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
0: 美国官员8月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呢，正在威胁该县的斯波坦市，大约6万居民接到了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匈牙利总理巴乔尔彼得日前表示，由于水位降至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首次完全关闭。

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50，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是宇浩。 是的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很多都面临着身体的一些焦虑。焦虑什么呢？焦虑自己血压高，焦虑自己血糖高，还焦虑自己血脂高啊。其实根源呢，也是对于未来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甚至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婚恋的一些担忧啊，会觉得，哎，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下一代，或者是，哎，在择偶过程当中，另一半会不会介意呢？所以
2: 这种焦虑本身就会和这种身体指标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解决之道就要从身心两个方面我们要同时来入手啊。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么多呢，其实也希望各位如果有这方面的三高的困扰的话，第一个一定要学会接纳停止自责啊，就是这个并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它不会定义你的人生。我们要用充实的生活，稀释对疾病的恐惧，用积极的心态把减分项活成 加分项，你的价值远高于一张化验单。
1: 其实从身体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其实它需要得是一个长期管理的伙伴，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敌人。你得遵医嘱啊，勤健侧，多运动，睡好觉，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腹式呼吸，偶尔可以来练习一下。
2: 是的，
1: 只有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把身体基础给打牢了，你的指标的主动权才能够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啊。所以我觉得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就是真的是要放下这种心理包袱啊。
2: 是的，
1: 这种体检报告书上的三高不是给你人生的判决书，而是给你更多的是一个提醒，提醒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提醒你如何来更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
2: 所以说特别还不要因为它影响了你的婚恋啊，勇敢去爱，认真生活，幸福总会来敲门。
1: 不管说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希望我们都有勇气去面对，有智慧去管理，有信心去爱。
2: 新的一天，我们希望您能够带着这份力量一起出发。
1: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每一个正在路上的你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两个方面啊。
2: 是的，
1: 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7时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点军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部分乡镇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一线碳消费解码宜昌经济发展活力专栏播出，老景区新花样，宜昌文旅再升温；长江宜昌航道局明确17项具体措施，精准施策确保航道安全畅通；青春放歌三峡，奋进不负韶华，青春活力新通道共谱青年奋进歌活动举行；宜昌延续社保个人直补政策，补贴比例25%，最长可申领1年。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开学前请及早核查预防接种证。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接近1500亿元，如何科学布局养老钱？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发布，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投稿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盛夏高温，避暑出游正当时，景区花市揽客留客，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在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多家景区依靠差异化体验留客，还打包出一站式度假套票，把半日打卡游变成多日深度玩，直接带火了片区消费。今天的一线探消费，咱们就去峡江边上看看老景区里的消费新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全长888米，落差123.8米，游客们乘坐高空双人缆车穿林而过，进入三峡猴溪，峡谷风光尽收眼底，野生猕猴互动更让人惊喜。
4: 荆州过来的，荆州公安，小孩去年就看到了，想看猴子啊，就带他过来看一下。
3: 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三峡猴溪是西林峡口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覆盖率达98%，常年恒温18摄氏度的水帘洞让众多游客慕名而来。1180米长的溶洞里石笋石柱在灯光映照下宛如另一个世界，一脚踏进去暑热喧嚣。
5: 我在网上看到说这边评价也挺好的，
6: 确实挺凉快的这个洞里面。
3: 夏季高温，野生猕猴外出活动减少，看猕猴享清凉之外还能玩什么？针对亲子家庭居多的游客特点，景区上新溶洞寻宝、凿冰大作战等特色活动。
7: 这个凿冰活动就特别好玩吧，就是夏天嘛，就是凿冰那个很凉快，在这个凿冰的过程中就是感觉到一股清凉。
8: 我们的天然溶洞也是我们夏季的天然避暑大空调，这个也是综合我们研判了我们整个的客群需求和我们的景区的实际的这个产品属性，才决定开展这样的一系列的活动。
3: 立足资源优势，丰富游玩体验，同样位于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的三峡国际房车露营地也在想办法出新招。丛林飞跃、户外派对、星空打卡等项目就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体验。
9: 我感觉这个更好玩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在室外嘛，觉得更有挑战性，然后更刺激。
10: 也打造了一个主题化的美食度假玩法，比如篝火烧烤派对、双人浪漫山野晚餐等等，通过美食加场景加氛围的模式，构建营地专属的高附加值度假新模式。
3: 附近的809微度假小镇则是把泳池变成水上乐园，搭配潮玩馆、VR 体验、夜间演绎，一站式满足各个年龄层需求。
11: 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好玩的有趣的活动，非常推荐大家一起玩。
3: 差异化的体验场景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各景点还携起手来抱团发展，推出套票优惠，让纷至沓来的游客留得更久。
12: 我们的部分亲子房型里边搭配了我们的三峡猴溪的亲子套票、门票以及它的索道票，我们是帮他规划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综合性这样的一个度假型的产品，解决了很多游客选择性困难。入园的人数同比去年约增加15%，这个也是

0: 是由这些新的液态导致于我们这些散客量的一个增长。
1: 我们的人次基本上是增长了45%左右，收入增长了25%到30%。
2: 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从单一景点向全域联动升级，宜昌三峡旅游度假区正跳出看风景的老思路，以差异化业态串联起玩得嗨、留得住、愿意逛的完整度假链条，多个点位优势互补，客流互导，携手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为宜昌文旅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我们把重心会放在精细化服务和业态持续迭代上，像研学课程、康养休闲、在地文化体验等业态都在谋划中。

近期，针对三峡库区秭归段王宝溪岸标附近水域存在的落石风险，长江宜昌航道局及时开展现场勘查，组织相关部门会商，在谢滩水道王宝溪侧面岸标和上石门侧面岸标航道连线外水域增设了铁加溪危险水域浮标，加密对该区域的动态监测预警，加强航道水深变化及航标设施运行状况巡查巡检，确保航道安全畅通。据悉，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三峡库区强降雨天气频发，水位陡涨陡落变化频繁，两岸危岩体稳定性下降，滑坡坠石风险陡增，宜昌航道辖区内影响航运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有58处，具有点多线长的特点，其中危岩崩塌隐患点35处，滑坡体隐患点23处，分布于库区巴东秭归段82.5公里长江干线航道区段内。长江宜昌航道局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印发2026年长江宜昌航道局防范应对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工作细化措施，出台17项具体措施，启动重点时段应急值守机制，安排大型拖轮移工角二驻守秭归，以应对突发险情，借助数字航道系统对辖区内设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水域航标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在库区部署4处无人机机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水域开展自动巡查，保障航标设施技术状态正常。同时，该局长江巴东航道处联合巴东海事处、巴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成联合巡查组，对三峡库区巴东段开展峡江平安护航行动地质灾害隐患专项巡查，同步对辖区码头、桥梁、船舶停泊区等关键水上通航设施开展巡检，精准排查各类涉水通航安全风险隐患。8月2号，在枝江市城西片区及董事镇的多条主干道上，一项关系长江大保护与城市排涝能力提升的重点工程正加速推进，目前已完成管网新建及改造约8公里，形象进度达60%。在城西片区污水管网新建及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围挡与醒目的警示标识沿道路整齐排列，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进行管沟开挖、埋设管道、沟槽回填、路面恢复等施工作业。该项目于2025年10月开工，分2期实施，其中1期预计2026年12月完工。主要建设内容为对城西片区东干渠大道、七星大道、千泰吉路、董事镇金盆山大道、董平街、金龙路等道路进行雨污分流、新建及改造。据介绍，项目建成后，从环境上可以消除雨污混接直排，污水全进场处理，改善长江及其支流水质，防雨防涝方面雨水专管排放，缓解城西片区及董事镇雨天积水和内涝，同时提高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与处理效率。8月3号，青春活力新通道共谱青年奋进歌活动在三峡建设者文化中心举办，来自三峡水利枢纽运行管理各单位及三峡水运新通道相关建设单位的近300名青年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以三峡大坝这一大国重器为背景，在少儿节目舞的欢快旋律中拉开了序幕，随后乐队献唱了多首经典歌曲，青年们在音乐

0: 月中互动交流，现场还穿插了三峡水运新通道知识有奖问答和开放麦才艺展示环节，气氛十分热烈。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宜昌市委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团委、三峡新通道公司团委主办，旨在为奋战在工程规划建设一线的青年搭建文化交流与情感联谊的平台，进一步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青年们纷纷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贡献青春力量。8月3号，记者了解到，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市慈善总会、宜昌市图书馆联合举办的2026年党恩润丹青残疾人书画摄影手工作品展即日起面向全市公开征集优秀作品。凡持有残疾人证的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术爱好者均可投稿。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8月30号。参展作品要紧扣党恩润丹青主题，立意鲜明，思想健康，格调高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分展现残疾人爱党爱国、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作品可以报送至杏林区残疾人艺术协会，宜昌市杏林区环城北路40号，咨询电话李老师，131-1727-4381。9月上旬，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审，筛选出105件入围展出作品，于9月21号至28号集中展览。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8月3号，记者从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了解到，我市社会保险补贴扩围政策延续实施，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个人，按照个人社保缴费额25%予以补助，政策享受期限最长可达到12个月，切实减轻重点就业群体参保缴费压力。据介绍，社保补贴最大的亮点为补贴直达个人账户，改变以往补贴拨付至单位的发放模式，实行先缴后补机制。企业和参保人员正常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后，提交相关的申领材料，人社部门完成资格审核，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申请人社保卡金融账户，保障补贴足额快速兑现到群众的手中。以上是劳动就业管理局政策宣讲员熊作芳。
2: 本次延续实施的社保补贴政策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重点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就业重点群体，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只要按规定持续缴纳社会保险，均可按标准申请补助。企业可为在职职工统一代办申领，个人也可自主前往县市区人社服务窗口提交申请。
0: 该惠民政策落地，有效地降低了群众参保的经济负担，是宜昌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的重要举措。有意向申请社保补贴的市民可以通过宜昌人社官方公众号人社服务窗口查询政策详情。熊作芳。
2: 政策明确补贴标准，以每月社保个人实际缴费金额为基础，按25%比例计发，单人累计享受补贴时长上限为12个月，达到申领期限后不再重复发放，申领受理工作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
0: 近日，在杏林区举办了一场面向青年群体的专场招聘会上，求职者们并没有急于投递简历，而是围在育婴护理实操台前上手练习。将岗位体验搬进招聘会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在招聘现场设置技能体验专区，让求职者在观摩中感知，在实操中上手，直观了解岗位技能标准。据统计，这场招聘会现场企业提供岗位近2500个， 先体验后上岗的模式，让达成就业意向率较普通的招聘会提高了10%。以上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汪爱仪介绍。目前的培训重点主要集中在两类，一是无人机飞手、人工智能、 AI 漫具等市场急需且受年轻人欢迎的新职业，二是家政服务、育婴师等服务于一老一小、门槛相对较低、易上手好就业的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宜昌市已开展补贴性培训2.43万人次，其中针对岗位需求开展的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5691人次，培训后就业率超过80%，真正实现了岗位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进入八月，意味着距离入托入学季不远了。昨天，宜昌市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提前准备好预防接种证或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评估材料，预留充足查验补种的时间，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的几天集中办理，以免入托入学报名时因为疫苗没有补齐而影响孩子正常办理入学手续。特别是今年秋季入学的2011年

0: 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2: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
3: 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4: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1: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5: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 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
1: 今年6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五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5: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指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降低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潮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精装蓝，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个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泊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泊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8月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

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三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100条。8月3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日期间的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第二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 AUBL 日前在杭州滨江体育馆开赛，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男篮在首个比赛日亮相，并均取得了胜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二号晚上在浙江宁波北仑落幕，世界排名第一的卫冕冠军波兰队以3-2逆转战胜美国队，夺得队史第三个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宜陵大道南向西杨岔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

0: 城播出。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现在播放到的这一首啊，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这里边的乐器声一响，你就老感觉你好像已经处在了老北京的一个胡同。一抬头啊，前面葛优叼着一牙刷，慵懒的靠在墙边问你啊，吃了吗您呢？啊，是点那味儿了哈。啊，这胡同啊，老握手楼啊，啊，这种生活是很有烟火气儿的、啊。邻居们互相之间啊，甚至大白天的这门从来都不锁。所以以前有个话讲，就吃百家饭长大的嘛，对吧？啊，这邻居家待会儿，明天那个邻居家坐坐，跟这个大哥哥打一天游戏，明天跟那个家姐姐跳皮筋儿。说、啊、这个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

耳边的涌动薄荷糖。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

生活的惊喜总是来得特别的突然，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哎，我们的生活都已经大变样了。今天我们在年轻的歌曲当中呢，你也可以来找到一种热血沸腾的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

3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孙燕姿的一首歌叫做《奔》，这首歌呢听起来并没有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但是呢很畅快很清爽。爱上副驾驶，音乐不间断来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永远青春，永远要保持着年轻态，不管时间怎么样变化，不管在这个时候你承受有多大的压力，保持好年轻态，一切呢都会充满希望，而且呢会很有活力，很有动力。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把握你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0: 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2: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我主播安达，人总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呢，正在平时是这个直播啊，那今天呢有点特别，咱们中午这会儿正在直播当中，那所以今天晚上您听的是重播。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晚上七点到八点啊，各位，今天听的是重播。现在呢，我们平台开启着，现在的平台是抖音直播间，同步直播当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Z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进入安师傅说车正式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相关问题啊！有网友开始问问题了，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山河版家用能不能入手？后期养护成本高不高？说实在的，如果说这车您拿来的话，公里数一年万把公里，然后这车拿来之后呢，您主要就是城市跑一跑，养护成本并不高啊。这个高不高还是对应来的。您这个价格的车，如果你买了之后跟同等对应价格的日系车，类似于丰田的比的话，那养护成本是偏高的。但如果说你拿这个价格的车跟有一些降价降得很猛的德系车比的话，那您的养护成本并不高，所以养护成本是相对来的啊。我不知道你是跟谁讲养护成本的。另外，家庭入手对于国产的十一二万的这样的车型来讲，现在买没有问题，不用有任何问题，尤其是一年就跑一万公里左右的，你放心开十几年不打倍儿的帖子，放心买就是了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理想 L6 这车怎么样呢？但凡是增程，在我这儿基本都不会得到推荐啊。不推荐理由很简单，增程车只是一个过渡，很快将成为过去。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买一台车，你想买一台即将成为过去的车吗？应该不会这样的啊。那你说安生，那油车也将成为过去，但是您的用车环境不一样啊。你一万公里左右，油车你开十年二十年也没有问题啊。尤其是国家对油车又没有强制报废标准，那您又说了安师傅，那这个你像海南即将是停止销售纯油车了，那你又怎么说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停止销售新油车不代表老油车在用的油车就会集中报废，不存在呀，它也不会卡你啊，一切按正常程序走，年久失修的、排放不标准的、不达标的，这样的话才会有一个逃废就报废的一个政策。另外，排放不达标也是给你机会的，经过三次检测你不达标才会让你强制报废，对吧？而且对于很多私家车来讲，正常用的来讲，正常养护的车来讲，不存在说养护这个排气不达标，很少很少啊，家人朋友们。刚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B8 的380没有置换全款，在武汉大概多少落地？咱们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第一个呢，首先恭喜你选择了一个B8 上一代的迈腾啊，2.0T 高功率非常不错，你的选择是没问题的。另外，很明显我看出来您是对机械有要求的，而不是对配置有要求的，这非常明智，非常好啊。所以说我觉得您这台车选对了啊，在武汉的话估计你公里数也不是很大，大话你也不能选择这车啊，观点供参考。感谢网友256136来直播间，还有一位来自于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在聊车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 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苏七啊，想加点钱上腾势 Z9GT 值不值得？我直接这么回复您吧，我觉得您这种变化呢，可能是一种对于生活品质的升级。毕竟呢，这个小米它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跟我说白点，买手机是一样，比如说你预算是买一部小米手机，结果你加点预算上了华为手机，啊，那你说华为一定好吗？ 这个我们没有承认说华为一定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华为手机你拿出去之后和小米手机感觉就还是不太一样的。另外销售主体也不太一样，小米手机主体依然是以大学生啊，以及喜欢打网游的孩子们是吧，啊，以及一些这个讲性价比的人呢来讲小米手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是商业的一些人士啊，可能更多还是喜欢华为。我不是说这个华为，当然腾势跟华为没关系啊，这种对比啊，小米的车和腾势 Z9GT 从品牌来讲，腾势是更高阶一个阶段的啊，这个但是对于比亚迪来讲没有自己的 OS 哦啊，这个跟您说一下啊，但是对于小米来讲它有自己的一个运算逻辑啊，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腾势，毕竟咱40几岁人了嘛是吧啊，这个实话实说，那你说如果说我是20几岁30几岁，我选择小米没有问题啊。星空下的美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懒星，你好，还有爵士，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一生平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直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本节目正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直接在咱们评论区抖音评论区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问到主包，空调不关直接熄火可以吗？其实这么做是不太好的，不是说对车友不太好，重点是对人不太好啊。怎么跟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先从两个因素帮你分析。第一个因素，说到空调，如果说你直接啊没有吹风，就没有这个把 AC 键关掉啊，没有关空调直接熄火，那您空调管路里边因为冷空气啊，再加上你熄火之后热空气会有很多冷凝水，冷凝水的话长时间不给它吹干的话就会滋生细菌，从此对人就有影响了。什么影响？呼吸道的影响。你能忍受你每天所呼吸的空气里面滋生了很多细菌吗？我是无法忍受这个情况的啊。所以说从对身体健康角度讲的，我个人观点啊，你应该是在熄火之前让这个空调啊直接吹风啊，不制冷，直接吹风，让它自然的来进行烘干啊。第二个呢，我们讲对车，其实对于油车来讲啊，如果说你用的是熄火而不是断电，对油车来讲，你在点火的时候一点火，马上你的这个压缩机工作会增加发动机的负担，尤其在怠速情况之下可能不利于发动机更长的寿命啊。这是俩观点跟你分享一下，最终结果不建议各位在熄火之后啊空调都不关，而是在熄火之前先把空调关掉，把制冷关掉啊，稍微运转那么一会儿，吹点小风，然后再熄火再走你，这样的话咱们下次打火的时候呢也不止一天火空调就介入了，这不太好啊。俩观点跟你分享。感谢小白龙来直播间，还有网友涛哥，你们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节目。感谢来自于襄阳的网友，一位来自于黄石的网友，哟，咱们都是武汉的，这个湖北的，咱们几个铁子们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AC 关掉，是的啊 ，AC 要关掉，就是你直接把空调关了就行了，你甭管 A 不 AC， 您是要把空调关掉啊。如果说您是这个电车，直接跟他喊关闭空调，直接执行就行了。你说我油车没那么高阶，那怎么办呢？您直接手动关闭 AC， 前提啊，到地方之前先提前那么一两分钟把 AC 关了，把车窗通风打开，让自然大风吹一会儿，咱们空调没那么智能嘛，这样的话让空调管路里的这个蒸汽能更好的散发出去啊。这跟你分享一下，下一位朋友，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有什么品牌推荐吗？品牌倒是没有什么，不过是针对车型来买的啊。关于空调滤芯、空气滤芯有专车专用的啊，很多抖音主播都会有专车专用的。您看评论区评论怎么样？但是跟您说实话，空气滤芯除了日系车之外，一般很多车自己无法更换哦。哎，那怎么日系车就很好更换空气滤芯自己动手？很简单，日系车空气滤芯基本上有一个卡子，一扒开直接更换。但是美系呀、法系呀、德系很多车的空气滤芯你自己换不了，你需要专业扳手来拧螺丝才可以，你没有这种扳手啊。那空调滤芯可以自己更换，没有问题的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卡罗拉锐放加95的油，或者是混动对发动机混加有影响吗？锐放你加95的油，您这么有钱，当时您怎么不买荣放呢？哦，您这没必要吧？ 丰田车呢相对来讲吃粗粮干细活，记得换92的油啊，长期更换，偶尔混加一次没有问题啊，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没有任何问题。但以后呢您这车您就加92的油就行了啊。另外一个

0: 那我们讲啊，厂家会建议92级以上。92级以上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加92，你可以加95，你可以加98。就像这个雷总雷军啊，在自己新车发布会上说的，我们可以加啊全段汽油啊，是啊，是这话我们承认，那是这话，加全段汽油啊。来，安师傅经常听你广播，第一次见到真人呐、啊，感谢麻辣香锅有点寒啊，感谢来直播间。那你还不等什么呢？赶紧把主播关注一下吧，对吧？还等什么呢？来动手关注一下，关注我之后，你以后打开抖音会天天看我直播啊，直到最后看到你想吐。哈哈，下一位朋友你好，准备买大众的 Polo 的 Plus， 给个意见吧。买大众 Polo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现在速腾 S 啊，速腾 L 是什么价格？帖子，速腾 S 1.5 升自然吸气的，空间不比 Polo 大多了嘛，多一点点预算而已。所以你应该买的是谁？是速腾 S 啊， 1.5 升的速腾 S， 而不是 Polo Plus。 老铁，安师傅你好啊，聊电车聊啊，阿维塔 06T 啊，能买吗？能买，但是我昨天也帮各位分析过阿维塔的一些故事。买阿维塔呢有点小尴尬，怎么讲这事儿？你说阿维塔是长安的吧，常人说这是我们和华为和宁德共同的车型。你说它是宁德的吧，宁德说这车呢我们提供了电池技术。你说是华为的吧，华为说我对座舱支架有扶持。到底是谁的啊，这就是一个和尚两个和尚三个和尚的故事。它不像深蓝和起源，深蓝起源常人说这是我家的啊，深蓝是我家，起源是我家的啊，所以说这个买阿维塔就有点小尴尬。帖子啊，它不像买小米，小米的话这小米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啊。那另外比如说你说那个你买这个小鹏，小鹏这是我家的，你买理想，理想这是我家的，对吧？三不管，就阿维塔有点尴尬。所以说我只想给你表达这事情，在品牌里边一旦就说尴尬起来就很尴尬了啊。还有就是阿维塔也有一点，阿维塔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星球的，他不太懂地球人啊。他的设计理念呢，设计常理啊，就是说跟咱们老百姓，他没有想过老百姓的一些养护成本。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后视镜，如果是普通的车，刮后视镜很正常啊。刮后视镜的话，比如说你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在地下停车场，你在这个停车柱子上把后视镜刮一下，咱们普通点油车刮就刮了呗，垫了漆无所谓。阿维塔的后视镜你刮还试一下？哦哟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正在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 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东兴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时候直播，不，今天有点特别，我们这会儿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直播，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平日的正常情况，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是直重播啊。那如何判断主播是在直播还是重播？来打开抖音看我啊！如果中午11点到12点打开抖音，发现我在直播，那抖音直播、广播也在直播。晚上7点到8点，我这会儿在说话呢。您想说，哎，安师傅你是直播还是重播？打开抖音，抖音上如果正在直播，广播正在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直播间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看主播来交流互动啊，就这么简单。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一位网友叫中南路一哥问到，某品牌的二手车行是你的合作伙伴吗？不是啊，电台主播安达，那包括宜昌交通广播，现在外边没有什么合作伙伴，帖子啊，没有什么合作伙伴这种说法，没有的。那如果说外边有相关企业，到现在为止还打着跟广电的合作，啊，跟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合作，跟安师傅说车的合作，甚至还有人打着什么曾经的名字汽车非常道的合作，什么安师傅说车的合作，那都是属于是咱不敢说傍大牌吧，啊，也不敢说傍名牌啊，只能说是凑点人气吧啊。对，这个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铁子们啊。现在在我的，那当然了，你说安师傅，那我想跟你们合作，哎，那这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帖子啊，就是你，那我想跟电台安达合作，想跟你们节目组合作，想跟你们交通广播合作，可以的啊，没有问题的啊。感谢从广播过来的听众看我直播，谢谢帖子啊。另外网友问到，安师老师你好，这个防虫网建议安装吗？听说安了对电车散热不好。防虫网其实有的东西啊，其实就是智商税，包括这个防虫网，它就是铁智商税，帖子。哎，安师傅，那这个怎么就是防虫网怎么是智商税呢？第一个啊，有些场景是防虫网的生产企业和一些网红们所特地营造出来的一些场景，目的只有一个，卖防虫网。那么作为网红来讲，带货主播来讲，卖防虫网的目的是拿提成，拿高佣金。有些品牌刚推出的时候呢，佣金能甚至达到35%。啊，有的甚至达40%的佣金，非常高。那主播一看，我的天哪，40%佣金，说话就来了啊！啊，一些这观点，一些这个比较不着调的词儿来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词儿啊，叫防虫网啊什么这没必要啊。无论是电车，如果说有必要，你觉得厂家他不能在主机生产之前就安装防虫网吗？啊，所以厂家既然没有用到的东西，包括这么多年油车100多年都没有用到的东西，是真的不需要啊，是吧？电车你更没必要了，这个。所以说防虫网智商税妥妥的啊。来，小土豆问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名爵07这车能买吗？名爵07这车，首先了解名爵品牌，咱们先从品牌说起再说车啊。名爵品牌从做油车开始到做电车，它主打人群就是

俩字儿，年轻。首先你问问自己，够年轻吗？哎，说哇，我都四十几了，你不够年轻啊，这车就不太适合你啊。你说，哎，说我二十多岁，我大学刚毕业啊，那我这个年轻正时尚正年轻呢。好，名爵是你的菜，没有任何问题啊。第二个观点讲名爵零七，名爵零七，你说是不是能买？能买，肯定是能买的。作品来了嘛？上期名爵最近的关注度也非常高，最近让名爵打翻身仗的必须是名爵啊。这个我们讲四啊，名爵四 X。那么现在名爵就是趁热打铁在玩名爵这车啊。那名爵作为零七来讲，它唯一的亮点，首先从颜值来讲，第二个，那我们讲它很多细节还没有看到，因为名爵零七这车还没有大量上市，还没有铺开啊。所以说现在我只能跟您讲的是，名爵值得期待，但是能不能买，这个要看后话。另外一个名爵零七，有一点跟您说一下啊，你如果实在想买名爵零七这车的话呢，尽量选择它的这个纯电的八百，当时说的是八百多吧，八百四，尽量选择八百多公里续航的名爵零七，铁子啊，这是我要跟您表达的事情啊。那说，哎师傅，那为什么名爵零七这个700-800公里才卖到15-16万呢？电池。啊，它的电池成本控制的比较理想，因为这个上汽集团跟宁德时代关系非常好，啊，有个品牌叫时代上汽，各位听过吧？所以说呢，宁德时代这一部分呢，它跟这个名爵关系很好，供应大范围采购，所以说它的成本会低了。啊，说白一点，你买名爵，颜值高，电池好，但是。那个内饰的座舱和智驾可能是稍微短板一点点，毕竟买车主体不太一样啊。另外一个名爵零七，如果你是北方人的话，比如说你是河北的、山东的，在北不敢说啊，比如说你说内蒙的偏北部不敢说，你偏北一点的啊，这个中原地区的名爵零七完全可以拥有，它用的是三元锂电。三元锂电对于北方来讲非常友好啊，这一点跟您分享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我看这个吉利的星愿进气孔比较大，不防虫子往里边确实进的是什么柳絮啊、毛毛啊比较多。柳絮，北方的吧？柳絮这东西在我们这儿很少耶。哦，北方的是吧？好，那也没必要安装，铁子。为什么这么讲呢？洗车的时候呢，哎，换个脚轻轻带一下就好了，没必要安装这东西，铁子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博玉吉伯利啊，吉伯利，我的天哪，有人问吉伯利。我想说这个博越来着，吉伯利。买那个玛莎拉蒂的网友真是头大。啊，一个大一个头几个大。为什么这么讲？哎，那玛莎拉蒂吉伯利怎么就不能买呢？第一个空间不实用，第二个车你买二手的。吉伯利，你说那叉子好看吗？叉子。啊，本来这个玛莎拉蒂跟保时捷啊。算是都是比较一线的豪华，但你看玛莎拉蒂现在是人见人躲啊，这个谁看谁烦，没必要啊，吉伯利没必要，真没这必要，铁子啊。还有后期养护成本你受不了，现在基本上在很多的专修企业都没人修玛莎拉蒂了，配件很贵的，没必要啊。你的意思是不用安，确实不用安，洗车时候呢冲一下就可以，是的啊，你要会冲啊，哎，你要会冲。另外这个东西没必要经常冲啊，没必要经常冲，哎，就这么简单，铁子，这个东西真的没必要装啊，实话实说真的没有必要装这东西。你想想你一年跑几次高速，你想城市里边一天到晚天天飞这个棉絮啊，这个柳絮啊，你们城市有多脏啊。您是哪个城市的？我真很难想象城市每天都飞柳絮，啊，城市里面每天都有蚊虫，这是多恐怖的事情！我如此给你隆重推荐我们湖北宜昌。哎，安师傅，你们宜昌为什么城市里边蚊虫就相对比较少呢？这要感谢环卫工作人员啊，垃圾桶的这个桶盖啊、桶体啊，擦得干净的。这不是主播开玩笑，我们宜昌的这个垃圾桶内部定时杀菌消毒的啊，那些这个城市的一些绿色植物啊，定时要去虫的，要喷那个防蚊东西的。所以说你在宜昌城区你很少会有啊蚊子啊苍蝇，没有，看不到。
下句话，欢迎各位到宜昌。

玩儿。这里是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兄弟们啊，每年有20天的柳絮。这位网友叫忘记，您是哪个城市的？20天柳絮肯定是北方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忆当中的每年的6月、7月这段时间的，在北方柳絮是满天飘啊。然后这个对啊，北方哪里的？欢迎到宜昌来玩啊，感受一下我们宜昌的美啊。来，欢迎94258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于张家口的网友。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通过小小的视频直播端口也顺便推荐宜昌，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直跟主播直接互动。在广播里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听听外地网友都在问什么车型，也可以这车听过，挺有意思，了解一下，然后外地情况怎么样你也可以了解一下。生活很甜，但你要生活很苦，但你要甜。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继续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文岛烈马

0: 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继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的工作日的时段也会有重播啊。如何判断主播正在直播呢？在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找到我。如果抖音呢正在直播，那说明广播正在直播。抖音呢，你发现没有直播，广播还在播，那是重播啊，就这么简单判断吧。因为这周呢工作安排比较满，所以说呢中午经常会拿来直播。

一旦这么说了，然后你这么做了，这车你是养不起的啊。所以说只要你和你老婆啊，或你女朋友啊，咱们是那种就比较相对比较 AA 的啊，然后呢大事儿咱们一起商量，小事儿就小 AA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还是养得起的，千万别貌美如花赚钱养家啊。嗯，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凡尔赛说过了啊。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师傅，现在呢开的是16年的风神 A7 啊，然后底盘松散，我想把底盘整备一下，要换胶套啊。现在大环境那个啊，明白你意思啊。目前条件不允许不换车，行，没问题。您这套系统下来应该就是换胶套本身不贵，工时费稍微贵一点点，大概预算就1-2000块钱解决以上问题，铁子。另外，你在换这个底盘胶套同时，我建议你再换个东西，你再把这个发动机的支架啊换减震支架换一下，把发动机减震支架一换。把底盘的一些胶套一换，整车状态非常好，尤其在怠速等红灯的时候，你会一种错觉，认为这车是刚买没多久的啊。如果不是因为内饰相对比较脏了，毕竟车辆时间10年了嘛，是吧，内饰有一些什么烟渍啊油渍啊，你不看这个，如果你把内饰再清洗一下啊，你再把这油漆你本身又保养得很好，轮毂给它翻新一下，呵家伙，这倍儿新倍儿新的新车啊，新恰逢你的车又不烧机油，因为你那是个2.0升的啊，那个 A7 啊，16年的吧，我知道2.0升的啊，爱信6AT， 咱俩一样的，我是408，你是16款的 A7， 咱俩是一个总称啊。这个发动机如果正常养护，一点不烧机油啊，而且没有任何的发动机问题，放心开，铁子。问到迈腾 B8 上一代的迈腾怎么样呢？可以买吗？油耗高嘛，330跟380，尽量选380。油耗的话，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反而380甚至比330还省油。那你经常跑城市路面走走停停的，可能330会比380省油一点点啊。我这车内饰非常好，你跟我一样吧，还是个手动挡的是吧？那非常好。安师傅车呢，座椅是那种那个白布的座椅，就是座套啊，是那种白纱质的座套。各位见过那个当年啊，很多礼宾车。就是说这个后面的被套啊，用的是那种半截的啊，那种白丝质的那种被套，是各位靠背那个座套啊，我就是那种座套。所以说每次咱们同事坐我车说，哎师傅，我需要把鞋脱了吗？啊，这个当然这个话里面也有点损我的意思啊，就是损到了极致啊，就是说安师傅太爱干净了。我说你这样吧，你别脱鞋了，你要把外套脱一件。感谢万万姥姥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在评论区留言。广播直播同时抖音同步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我想问了很多，大部分人都建议我换车，但是现在有房贷，有小孩，还是小孩，还有老人要养，没有条件换车，很好啊，不换呐、啊。有什么要换？比如说安师傅，我还这句话，举个例子啊，2013年标致408还在开，他翻个年就14年车龄了，还在开。对于咱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年纪的中年人男人来讲啊，说好听点，咱们这车不换是因为情怀啊，自吸发动机耐造啊，这是要做好听点的，难听点的真没钱。但是还有一层含义要跟你分享一下，好听难听话之外，还一番话叫做责任的话，就那句话，上有老下有小，钱拿来养老养小啊，甚至偶尔给中间那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儿点惊喜不好吗？生活嘛，对吧，毕竟车只是工具，我们跟工具之间的互动，你对它好一点就可以了，毕竟只是工具啊。但是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家人，观点供参考啊。感谢9月1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这个 C1，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2019年白色的零度 1.4T， 15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说实在，你车没人敢收，啊，没人敢收，铁子，为什么呢？150,000公里，是多大个坎儿，心里多大个坑啊，过不去。那安生，那我就是想卖这车，怎么样？能卖吗？能卖。您这车如果收车，老板真敢收的话，能不能给他3万？

0: 那我真怀疑
1: 这么便宜啊。
0: 因为你知道你这车什么概念吗？16万公里啊，对于很多油车来讲是12年到15年车龄的车。虽然你只有7年，但是你15万公里又是一个干式双离合的，对吧？空间又小啊，所以你的车3万都没人敢收。我跟你讲，来说到15，再好的车15年以后都是不值钱的。15年，10年都不值钱了，15年。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宝马、奔驰、奥迪车龄7、8年都没人要，你还10年？啊，感谢各位来啊，985211呀，这名字不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通过一个抖音的小小的一个平台啊，推荐我们节目，重点推宜昌。我是湖北宜昌的主播，有外地网友，您在问到您问题之后，我回复了。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啊，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您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城市宜昌，湖北的宜昌啊。宜昌本地的网友，我说这番话你就当哎呀耳朵出茧子啦，但是很自豪，你不觉得很自豪吗？推荐宜昌的时候，哎，那就对了啊。哎，好嘞，欢迎0191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经常看我直播，谢谢。新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感谢龙飞九天来直播间，谢谢你。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如果接领导跑高速，方程抱太妻合适吗？你有这份心就行了，你哪怕你开个捷达都没问题啊。就是你就，而且这个领导啊，他也分。其实我这话要怎么说呢？公司领导，公司又分成了央企、国企啊，民营企业是吧？领导又有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讲公职啊等等，你这不一样，你不能俩字领导就完事了，这太笼统了。我怎么说这事儿是吧？但是从人的状态来讲，内心世界来讲啊，如果领导他没有带客户啊，领导没有做陪同别的客户来，你什么车接都可以。如果领导是带了客户来的，太妻不太好。所以你的领导这次回来了啊，然后呢也是带了这个其他客户来，这个到公司来视察什么陪同啊，那太妻怎么回事？你必须是商务车，这个你是吧？这点事儿应该明白啊。安师傅你好，我这个底盘胶套全部准备一下，2000能下得来吗？这个我不好说啊。为什么不好说？因为风神 A X7的这车呢，现在。因为它已经没有了啊，很多维修企业呢，它可能会牙齿比较深，我不好说这事儿啊，这不是很好说啊。感谢各位来啊，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留言互动。正常来讲肯定是够的，那是不是得上腾势 D9 或极客009？是的，如果说你要接领导的话，领导带客人来了，那你肯定是腾势 D9 嘛，极客009啊，或是买这个，你或是拿一个蓝图梦想家都可以啊 ，GL8 别克 GL8。哦，对了，千万不要拿塞纳格瑞亚去接啊，啊，这就不太好了，塞纳格瑞亚这车就去了就感觉。我这个底盘呢跟老款 CRV H6 看起来是一样，是的，你跟 CRV 是一样的，你发动机因为当时东风跟本田，东风跟标志合作很紧密，所以说在 H7 里面你会看到本田的影子，你会看到这个法系车标志的影子，是这样的啊。来，感谢 MORTAL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 4X 和名爵4区别大吗？大的去了，名爵4是轿车，两厢轿车，名爵 4X 是 SUV 啊，铁子，这名爵区别可大了啊。另外从定位来讲的话，如果预算不是很够，你就买名爵4，它价格比 4X 要便宜2-3万块钱呢啊，看配置2万多块钱。那名爵 4X 属于是标准的 SUV， 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啊。来，一位网友说可以咨询问题吗？可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车话题扔在咱们直播间没有任何问题啊，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湖北刘磊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我 我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 ，YCANDA。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都听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直播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的，在评论区留言啊。YCANDA 在咱们直播间一位网友寻求帮助，咱们这事儿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在广播里广而告之，让更多人避个雷、避坑。避什么坑呢？一位宜昌本地的网友吐槽，他说自己买了一台是什么车？我看看，爬个楼啊，是你什么品牌的？我爬个楼看一下啊。某品牌车，什么品牌？这个没说品牌啊，他只没说品牌啊。啊，问界，买一台问界，买了一台问界，怎么着呢？买问界之后呢，他的这个当新车买的，新车买完之后呢，他是2024年6月份提车的，车辆是1月份生产的，中间隔了5个月。然后他的情况是，发现车机上的里程与仪表盘总里程对不上，而且悬殊很大，是15000公里啊，是在宜昌买的问界哦，是买的问界哦，宜昌买的哦。还有就是，同时有智驾记录和自动泊车记录啊，而且他买的是一个展车啊，买的是店内展车啊。用户中心打电话解释说是底层代码的 bug， 是宜昌的用户中心，车是问界的车啊，然后说是静态展车，不是试乘试驾的车啊，有数据显示6月8号自动泊车次数100次，我25号才提车啊，这么个事儿，哎，这个跟我们分析一下啊，那么品牌是问界啊，车是宜昌买的，在宜昌用户中心买的。问界，你不应该检讨检讨自己吗？咱不是说，咱如果说问界说是对的，就是 bug 的话，你怎么能把这样一台车卖给用户呢？而且你卖给用户之前，你不能把话讲清楚吗？问界，那宜昌用户中心，问界的宜昌用户中心，对吧？你把话讲清楚，在卖的时候做了相关减免优惠。写到合同里边，咱把事儿弄明白了是吧？用户也不会说什么，没有任何的争议。但是你话不说，只以卖车为目的，管他那卖出去再说。卖出之后呢，用户扯皮，反正他哎呀，一个个人嘛，怎么能跟这个集团公司来 PK 呢？啊，那天塌了，上面有人撑着，你有这想法是不是？啊，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本来问界在我印象当中不错。但是真实宜昌本地车主吐槽，在宜昌买的问界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您即将买问界要引以为戒啊。他补了一下，2024年4月16号辅助驾驶里程突破2000公里，6月25号才提车，全国几十万台车，就我一台有 bug， 太假了。这个是吧，问界品牌啊，你看着办。感谢网友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我给你刚才也支招了啊，你可以寻求这个消协啊，包括主机厂家联合给本地的店子施压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联动弄起来啊，移动联动弄起来。再次跟各位说一下，不要买试乘试驾车，不要买试乘试驾车，不要买试乘试驾车。我再跟各位讲这道理啊，为什么按说你不要买试乘试驾车呢？试乘就我们讲这个试乘试驾车，你知道开车人是怎么开的吗？我先不讲别人，我先讲我自己。我每当去试驾一台车的油门，我都使劲踩的，电门都使劲踩的。转弯我基本上都是带速的，就直接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允许的这个迷路测试范围是80，我一般该到75到70几，使劲转弯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你像我都是这么开，还是一个主持人，那其他的那我不好说什么的。另外一个，即使是没有动的展车，在厅里放着的展车啊，这车精在放着在了，别个开门呐、关门呐、开门呐、关门呐。你去4S店看车有没有一种习惯，各种开门呐、关门呐、开门呐、关门呐，引擎盖打开呀、关上啊，打开呀、关，后尾盖打开呀、关上啊，打开呀、关上，你是不是这么看车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说展车别买，试乘试驾车别买，受不了这个折腾啊！文道主播你好，小米的鹏程 N70 怎么样的？不买，鹏程 N70、N90都不买，什么时候能买？什么时候小鹏程能推啊小鹏去了？小米鹏。

0: 程能推纯电动，你再考虑。
1: 答案是什么呢？为什么鹏程它不上纯电动呢？
0: 小米在转型啊，它也在做这个，想办法等这个纯固态电池啊，等纯固态电池来了，你放心，鹏程 N70 鹏程 N90 绝对要上全固态电池啊。等它这个全固态电池一上市，你说你的这个增程车你尴尬不尴尬？
1: 那
0: 对吧，人家全固态电池，因为你鹏程 N70 N90 是中大型，大型全尺寸，对吧？那你这种大型车的话，你上全固态电池，那电池你能跑1000多公里啊，1400、1500、1600，那个时候增程你还加油加电加满你才跑这些公里，你尴尬不尴尬？铁子，没那个必要。所以说增程车不考虑。
1: 那你又问了，哎，那韩师傅，那为什么小米推增程车呀？
0: 小米心想，我现在卖这么多车都不赚钱怎么办呢？哎，增程赚钱的。增程赚钱，生产毕竟是做企业嘛，企业赚钱什么赚钱来什么嘛，就这么简单。不买啊，小米电车没问题，纯电可以考虑。小米的鹏程纯电可以考虑，增程车不考虑。感谢3569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关于增程车不考虑，不针对品牌，针对所有增程车。啊，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聊了啊，往下时间是主播甄选时刻，主播甄选推荐时刻。给您推荐一下反季节的衣服啊，美杜莎蒂娜品牌反季清仓。这个品牌呢，有羊毛的，有毛呢的，无瑕疵正品，正在反季清仓。就说你几十块钱啊，这个包括几百块钱买的大几百块钱东西啊，这也非常好了。99块钱起，长款毛衣大衣仅189元，短款质感外套159，家人朋友们，性价比是不是满不满？满。现在你买冬天衣服真的是帮你省钱。你说你这个季节买冬天衣服省钱，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收这个商城关注成功之后呢，您在商品的搜索栏里输入反季清仓这几个字，来找到美杜莎蒂娜这个品牌，直接在线下单购买即可啊。好了，时间关系咱们该结束节目了，也感谢各位锁定今儿的节目，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来首老歌啊，这歌反正挺闹腾的，您听听啊，花儿乐队静止，结束节目，咱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玫瑰花不懂得人间的烟火，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少了许多的期待和惊喜，有的只是波澜不惊的阅历和那些回不去的曾经。知足的状态会让人更加接近幸福，不要纠缠了别人，也廉价了自己。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王若琳的翻唱《我只在乎你》。心有多近，幸福就有多深。

0: 单曲循环。
1: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或者是因为学业，或许是因为工作，又或是因为家庭。每当自己觉得疲惫脆弱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首极为温柔的歌，听着歌中缓慢流动的旋律，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暖了起来。

清风的柔软，回归了清风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温柔治愈。歌曲原版是由清风作曲，李格弟作词，收录在张信哲2015年发行的专辑《还爱》之中。

刚刚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版本，歌中唱的是生命中的苦难会让勇者的心变得更加柔软。虽然是同一首歌，但是两位歌手不同的演绎风格让这首歌有着截然不同的听感。张信哲深情磁性的嗓音在钢琴、弦乐、鼓声的映衬下显得悲凄而愁苦，听完仿佛看到一个男人坚强的外表之下残破不堪的内心。而清风细腻温柔的诠释配合电吉他和合成器的烘托，多了一份希望，更像是一个看似脆弱的灵魂，实则却顽强倔强。如果说张信哲唱的是每天到

0: 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0: 爬过了
9: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世上没有人听到毛不易的歌声，他这样的人走在街上可能也不会有人频频回首观望吧，很可能他只是一个路人甲。不过好在大家发现了他的才华，这个表面上毫无波澜的男孩，在他的内心里藏着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那里有他的烦恼，也有他的骄傲。于是心中的那些点点涟漪就成了毛不易的歌，而那些唱出来的歌恰好也是很多人心中无法释怀的沉重包袱。毛不易不慌不忙的样子像极了在饭后散步的江边大爷，散步散远了，散到了娱乐圈。他是一个矛盾体，一个十分自洽的矛盾体。今天我们就来听毛不易。

0: 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懂了毛不易的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的本名叫王维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人物，没有背景，没有光环，没有冠冕。1994年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公务员，老来得子，他平安顺遂地长大。2013年的夏天，他收到了来自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他被调剂到了护理专业。既来之则安之，他并没有转专业。在参加明日之子前，他的人生经历寡淡无味，就像是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剪影，不争不抢，不辩不怨。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明日之子就是你演艺生涯的巅峰怎么办，这种角度刁钻的问题他也能够坦然回答。他说，无所谓，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巅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5: 导航开始了，
1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

间来到了中午的12:41，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8月4号的12:38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点军区桥边镇已出现9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点军区仍有30到50毫米降水。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2:38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点军区桥边镇已出现9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点军区仍有30到50毫米降水。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应急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他可能不够厉害，但是足够真诚和清醒。平凡的人也有权利拥有不平凡的人生，是他给了我们这个可能。

0: 小心，怕我再想起你。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他的40岁就是新的20岁，感谢他如此光芒耀眼，做我们渺小岁月里的星辰。庆幸活在这个时代，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怀才不遇，才让我们遇见了毛不易。我们都一样，曾经有着走南闯北的梦想，却终究演变成深夜里的举杯。世人皆醒我独醉，星光不问赶路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

照着美国人的背影一个点射连着一个点射。吴铁锤一把将他拽下来，厉声喝道：不要命了，出风头吗？孙有壮跌倒在弹坑内。几乎就在同时，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往东方向三峡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油腻的人是怎样的？点赞最高的回答呢，是来自于一番解说，说他们胖、懒、自我膨胀，同时又自我放弃，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贪心，也失去了对美好情调的追求。油腻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这种放逐啊，大概会在中年人的身上，也就是对过去的无尽追忆，对晚辈的指手画脚，和对学习的看清跟放弃。怎么样摆脱油腻呢？有一条答案我觉得值得借鉴。要摆脱思想上的油腻，首先就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油腻并不是天然跟年龄挂钩的，也并不是男人的专利。那些一心只想取悦自己，已经成为他人视觉或者社会公害的人，都堪称是油腻的。所以相反呢，再老的人，只要保持运动、学习、节制、干净，都不会有油腻。

正在为你直播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当年在爱舞台上为我们歌唱的彭坦，未来未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三峡路附近缓慢通。

0: 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这一支95年成立的乐队真的很调皮。听到布衣乐队送上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appy Band。真的，当念成中文的时候挺吃力的。Happy Band，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们将继续请出的是熊猫眼乐队。

你是一位稍微还有点名气的歌手，当你要翻唱音乐、翻唱歌曲的时候，你会翻唱什么作品呢？当然是自己喜欢的内容了。所以从那些歌手们翻唱的作品当中，你也能看出他们的品味和喜好。接下来王若琳 featuring 9M88 他们的翻唱 Material Girl。 Some boys kiss me, some boys hug 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凡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

8月3号中午，宜昌上空迎来一场惊艳的自然景观日晕，巨大的彩色光环围绕太阳，景象震撼，不少市民纷纷拍照分享，而朋友圈也被这片美景刷屏了。近日，宜昌博物馆引入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打造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开馆仅仅两周，已经有数百名游客抢先过了一把演员瘾。目前馆内具备七套完整的故事脚本，涵盖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另有20多个自由的体验素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爱。宜昌仲裁委员会于2026年8月3号开始正式启用新业务用房，新址的地址是宜昌市五家岗区东山大道443号国投资本大厦5、6楼，原办公地址宜昌市东山大道157号，同步停止办理所有的仲裁业务，联系电话0717601110601110。8月2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组体校组武术散打比赛在校昌收官。经过为期5天的比拼，代表宜昌参赛的市体育运动学校代表队斩获1金1银1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旗下人保健康重点打造的人保药房全国总部项目已经落户武昌，未来该项目将会打造中国人保健康管理业务的核心运营平台，服务全国客户。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了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电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1000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7月份，武汉汉口站累计发送旅客345.8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8%。暑运期间，旅客出行持续高位，进入8月以来，汉口站单日最高发送旅客突破1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21.6%。近日，湖北能源江陵电厂2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至此，该厂两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2次再热火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江陵电厂装机容量132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近6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超200万城乡居民的用电需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日周四至7日周三，放假7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始预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注意，8月4号开始就可以预约10月2号的车票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0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从大公桥街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4: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案例：我国的民法典啊，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那被当作就是当继承人无配偶、无子女、无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那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就可以代位继承。其实这类代位继承呢，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实行前啊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应该怎么适用呢？近日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法定的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的，就是裁判原判。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就是央广记者的一个中国之声的最新的报道，就是这例案例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了解。
5: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7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6: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5: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7: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5: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6: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5: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7: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4: 好了，那有关于刚才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案例呢，就在刚才的这个报道里啊，就已经和大家解释和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和大家 节目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呢还会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说一说呀，有关于夏天有五种养生方式，可能呢存在着一些养生的误区，可以说这种误区年年有人踩。明天呢，我们会接下来一次性的和大家说清楚。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有人说，世间最难过的告别就是来不及告别，也有人说，来不及告别也好，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离别。小时候不懂告别的意义，每次跟父母去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奶奶都是送了又送，有时候因为送得太远，我们还得再把奶奶反送回来。小小的我自然是不理解的，无数次的不耐烦的嘟囔，走啦走啦，又不是不回来了。长大之后才知道，有些告别一转身就是永远，所以在有机会告别的时候，请认真告别。第一次学会告别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学了一篇课文，朱自清的《背影》。每次看到先生在文字当中认真地描写父亲的体貌特征，还有一些细微的动作，我就在想，我对我的父亲又有多少了解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背影》，学习告别。
6: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 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

赢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
但

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告别，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上演，又仿佛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年少的时候，我们学习和父母告别，第一次拎着行李箱独自踏上远行的列车，后来我们学习和挚友告别，彼此去往不同的方向，追寻各自想要的人生。再后来，我们学习和爱过的人告别，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纵使再眷恋，也只能挥手祝他幸福。刚工作的那些年，我特别不习惯告别，每次有同事离职，或者有朋友去别的城市发展，送他去火车站，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年轻的告别总是仪式感满满，我们会吃散伙饭，会准备临别礼物，会写长信，会偷偷地往朋友的包里塞钱。慢慢地发现，离别也是人生常态，有些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再相遇，有些离别说了再见后才看清对方的真容。慢慢的，我也就能够理性的看待离别这件事了。而如今，当我们学会微笑着挥手说再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与那个青涩的自己告别。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渴望摆脱那个青涩的自己，说话不周全，有时候咋咋呼呼，有时候唯唯诺诺的自己。可是当我们真正的成长为成熟大气、理智周全的人，却又常常开始想念从前那个冒失的小孩和那时并不富裕的环境，仿佛那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仔细想想，告别哪里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再见呢？我们和父母告别，其实是把那个可以在他们怀里撒娇的自己留在了原地。我们和故乡告别，其实是把那个熟悉的闭着眼都不会走丢的街道留在了身后。我们和青春告别，其实是把那个摔倒了可以毫无顾忌的大哭一场的年纪留在了记忆里。每一次告别，我们都是在跟过去某一个阶段的自己轻轻地说一声，你辛苦了，接下来换我来。那为什么我们读背影会流泪呢？大概是因为朱自清先生写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却说不出口的那一种后知后觉。他在20岁的时候也曾嫌弃父亲说话不漂亮，做事不干脆，也曾经心里暗笑父亲的愚。可是等到自己也走过千山万水，等到父亲老了写信说大去之期不远矣，他才在泪光中真正懂得了那个肥胖的攀爬月台的背影。所谓长大，大概就是终于承认当年那个太聪明的自己其实最笨拙。今天我们在文字里，在别人的故事里学习告别，学不会也没关系，因为谁不是一边学习一边长大，一边又发现自己好像又退回到了某一刻呢？只要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地学习，就一定会以最舒服的姿态与这世界相拥，坦然面对每一次的告别。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
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659主播甄选的秋冬衣橱捡漏专场正式开启喽！美杜莎蒂娜品牌反季节的清仓，全系列的高定的羊毛毛呢，无瑕疵的正品现货，不计成本的清仓，实打实的让利，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哦！全线的服饰均甄选优质的羊毛与细腻的毛呢面料。触感是非常的软糯如云，透气不闷，而且兼顾了保暖与利落的版型，拒绝臃肿显状。像温柔粉长款系列的，系带的大衣，还有翻领收腰拉长比例。

0: 阿江文脉的新潮本土文创强势出圈，成为游客把宜昌记忆打包带走的一个新选择。
1: 在宜昌里坞三峡游客中心门店，货架上美食特产、非遗好物、城市文创琳琅满目。广东游客黄女士来宜昌游玩了三天，离开前她专程来到这里挑选伴手礼带回家。
2: 买了鱼干还有小酥，顺便看一下宜昌的文创，是它代表着宜昌深厚的历史文化，勾起我对旅程的回忆。
1: 宜昌里坞已经有10家线下门店，单店产品2500个左右，其中自营文创就有500多个。为贴合不同点位游客需求，文创产品实行差异化开发。三峡游客中心围绕两坝一峡、码头游龙文化打造专属文创。宜昌博物馆门店立足馆藏一级文物，开发太阳人石刻、鎏金铜熊主题雪糕、文创周边、青年屈原系列、楚超系列文创备受年轻游客青睐，丰富的文化创意产品补齐传统旅游商品短板。
3: 你到一个景区，不光只是看到的一些是特产，希望看到了一些能够体现在地文化、城市的一个专属纪念的这样一个东西。旅游高峰最近一两周到来，销量都已经达到我们今年的一个顶峰的一个峰值的，相比平时来说，50%以上的一个销售增长。
1: 如今宜昌里坞早已不只是外地游客的专属，也成了本地市民对外馈赠亲友、推介家乡的特色选择。不少市民特意选购三驴刺绣、长江江豚主题周边等文创产品，把宜昌的城市文化分享给外地亲友。
4: 马上要去河南去旅游，我想给我河南的朋友带点礼物。我看中了两个，一个就是那个三驴刺绣那个非遗文化的那个香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宜昌非常可爱的微笑的天使长江的江豚豚宝。
3: 目前的宜昌旅游，严格来说80%到90%的就是还是外地游客。下一步产品的研发上，能够照顾到本地的这个市民，把我们的整个产品做一个文化

0: 毛球协会、宜昌市体育局承办。赛事分9岁及以下至13岁组、14到18岁组两大竞赛阶段，设立男女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众多项目，吸引了武汉、襄阳、荆州、十堰、恩施等20支地市州省直队、两支后备人才基地队伍积极参与。宜昌代表队共派出60名选手参赛。比赛中，宜昌健儿们挥洒汗水，顽强拼搏，最终杨博维、吴一凡斩获青年组男双第一，李雨桐、杨婉欣勇夺青年组女双第一，易许诺、刘洪熙、严康全、曾伟豪、谭佳琪夺得少年组12岁组男团第一，易许诺获得12岁组男子单打第一，望雨桐、胡瑞轩夺得12岁组女双第一。同时，小将们还获得12岁女子团体、女子单打两枚银牌，12岁男子双打、女子单打两枚铜牌，充分展示了宜昌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暑假了，你想和孩子一起近距离打卡消防车、参观消防员营区、实操学习使用消防设施吗？宜昌消防在全市开展的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成了不少孩子和家长们的暑假活动新选择。
1: 7月30号上午，50多名孩子和家长来到沙河路消防救援站，在消防员的引导下参观各类消防车以及各种灭火救援设备。第一次走进消防站，孩子和家长们都跃跃欲试，争相穿戴灭火救援服，体验各类救援设备。
2: 重了，有点重。
1: 活动现场，大家不仅能看到各种消防救援设备器材，学习各种消防安全知识，还能参与到消防员叔叔为大家贴心安排的动手实操环节。如何正确佩戴防毒面罩，怎样正确使用灭火器扑灭明火，如何利用水带水枪出水灭火，大家都能亲自上手一试。
3: 不只是听看，也通过实操来掌握消防器材如何进行使用，从而做到学、懂、会、用的能力。在发生火灾隐患的情况下，能通过消防器材进行处置和报警。
1: 在轻松的互动玩乐中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的消防体验让孩子和家长们受益匪浅。
4: 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这个就正在防火的这个消防意识，就增加他的这个安全意识。所以说我们知道可以这个参与今天这样子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积极的报名。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来了，他在学校里面学的毕竟是还是有限，让他这个在实际现场呢能够身临其境，对大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收获，
5: 就学到了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消防服的穿戴方法。消防员叔叔在不同火灾的时候应用到的工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消防车，它很有趣味。
1: 据了解，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招募对象为6至18周岁的青少年，家长可陪同。想要参加的市民可以在宜昌消防公众号上进行查询和预约，全市共有22个消防站可免费预约。
6: 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是我们暑期开展对外开放活动的一部分，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了一个家庭，也是全面提升了我们市民群众的消防安全素质。大家可以选择就近的消防站，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进行预约，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与大家联系集体开展活动。
0: 八月宜昌持续高温闷热，降雨频繁，积水增多，蚊虫蜱虫进入全年活跃高峰，野生菌类还有变质食物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昨天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广大市

0: 市民要重点防范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食源性疾病、热射病，同时谨防溺水。船防所专家表示，高温积水环境会大幅提升伊蚊繁殖速度，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的外地输入病例及本地扩散的风险进一步增大。若近期前往疫区返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等不适，应第一时间就诊，并主动说明外出旅居时。同时，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呈现一定水平活动，如出现发热、咳嗽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尽早前往发热门诊就诊，避免拖延病情。此外，近期野生蘑菇大量生长，同时高温环境下熟食生鲜食材极易快速变质，误食毒蘑菇、食用变质食物引发的食物中毒也多发，市民要坚持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本月还要重点注意防热射病和溺水，市民要主动做好日常防暑降温，做好防晒防护，如遇他人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拨打120。正值夏天，今年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发帖说，相较往年，今年的蝉鸣声好像特别响。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表示，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是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了求偶，鸣叫的就越频繁、越响亮。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时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李吉副主任医师对此提醒，蝉鸣本质上是一种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至不可逆阶段，终身无法复原。60岁的园林工人刘师傅从事林间绿化作业12年，每年6到8月期间需要长时间在树下修剪，持续接触集群蝉鸣，长时间的噪声刺激令他饱受高频耳鸣困扰，常常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的内容。检查结果显示，刘师傅属于噪声性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医生解释，短时高分贝的蝉鸣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可以恢复，长时间的刺激导致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蝉鸣声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高频，恰好冲击咱们耳蜗脆弱的高频感知细胞，单只蝉鸣在70分贝左右，而群鸣可能突破85分贝的安全线，高频听力是最先受损的。那么对于如何做好防护的问题，医生提醒，每天10点到16点或许是蝉鸣最强的一个时段，应减少在密林长时间停留。在林间久待，可以佩戴隔音耳塞，同时也不要长时间站在蝉群树下。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应该立刻离开噪声。如果症状一直得不到缓解，需要及时做听力检测。而儿童和听力偏弱的人群一定要注意重点防范。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5年，电动汽车充电将会有以下这些变化。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高速公路充电方面，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农村县乡地区充电方面，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快充大功率充电方面，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

0: 去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重卡充电方面，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的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充电服务保障方面，提升居住区充电桩报桩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区充电设施统建统服试点。持续优化充电站场环境，完善收费等信息标志，提升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有效优化群众的充电体验。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暑期旅游旺季，一些景区的问题却被曝光了出来。有的网红漂流项目河道都没有修整，暗礁密布，游客翻船受伤时有发生。有的景区出现了打擦边球的低俗营销，相关企业被责令停业整顿。还有一批景区啊，因为达不到标准被取消3A 等级。那这些现象说明啊，优化旅游环境，补齐景区管理短板，依然任重道远。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实现这样的目标，仰赖每一个景区在硬件品质、游玩体验、安全管理等方面去下真功夫。游客满意度往往取决于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换位思考。比如黄鹤楼公园、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等取消预约要求，在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情况下，个人刷身份证即可现场购票入园。一个简单的做减法的小举措，避免的是提前抢票的焦虑、到场扑空的烦恼，节省了游客的时间成本。而近年来，不少城市因为美食、冰雪或赛事出圈，之所以能够留下好的口碑，就在于真诚对待每一位来客。游客要的是安心、舒心、称心的体验，谁能把这份朴素的期待接住，谁就能变流量为流量，激活文旅市场。客流涌来了，是趁机降标准挣快钱呢，还是守住品质留长远口碑呢？这考验的是旅游经营者的定力与眼光。张家界今年暑期继续对核心景区严格分时段限流，把日接待量控制在承载上限以下。而10余个省份的景区面向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了门票减免等相关优惠举措，以门票减法换全域消费加法。限流少赚了，免票更是不赚了，但恰恰因为算的不是眼前账，而是长远的品牌账、口碑账，才赢得了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一个景区的声誉是日积月累攒出来的，而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旺季。把每个旺季都当成品质大考而非变现窗口，以长期主义的定力来抵御短期逐利的冲动，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一时的网红景点成长为经久不衰的旅游品牌。当然，旅游安全是底线，功夫啊，还要下在平时。最近多地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紧盯景区安全生产，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违规案例持续公开曝光。那这就提醒我们，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从设施维护到人员培训，从客流预警到应急预案，任何一个环节松懈都可能酿成事故。汛期本来暑假本来就叠加汛期，极端天气也多发，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树立底线思维，把情况往最不利处推演，风险往最大处设想，将制度融入日常，规则变成习惯，才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优化旅游环境没有淡季旺季之分，要提升体验，改善品质，保障安全，所以就要常抓不懈，精益求精，才能够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播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5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维持在1到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各位路口轻微缓行。来自东山大道云集路的路口，从西陵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听到各位谨慎慢行，尤其是雨天行车，那视线不是特别理想，各位更要把握好平稳的车距和车速。夷陵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夷陵大道进出城双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尤其是在人行横道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自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就是在新发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中心城区的主干道上面，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可以顺畅通行的。再次温馨提醒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3: 宜昌交通广播。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欢迎各位在周二晚高峰的17:06继续收听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7: 各位好，我又来了。我是菜菜。
5: 欢迎啊。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首先要提醒到大家就是天气了，因为确实今天早上开始持续到现在啊，这个雨势呢有很多的地方依然是不小的，一定要随时了解，因为降雨会对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非常明显的影响。先来关注天气吧，我是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24到31度，后天多云到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3度。
7: 今天的这个降雨过程，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目前的这个雨势和雨量怎么样了。总之呢，就是一旦出现这种较为持续长时间的降雨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难免要多提醒几句，因为在咱们宜昌总体来说还是这个就是山林地段还是比较的多一些，特别是像比如说我们往新山呐、远安呐、这样的地方走，都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山体啊，所以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到您的行车安全啊。
5: 是，特别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说关注到了去三峡走三峡专用公路，好像有一定的交通管制，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因 S48张太高速 G38国道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的应急抢修，为了保障抢修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7: 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从8月4号的下午5点钟开始，结束时间呢是根据具体的现场通行情况之后再来决定。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是 S48张太高速，也就是三峡大瀑布收费站，然后太平西收费站这边呢是实行了全封闭管制，禁止所有车道通行。
5: 对，
7: 另外呢是 G348的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的乐天西镇的这个连驼路段呢是实行了双向封闭，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而三峡专用公路全线是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啊。
5: 对，那么宜昌城区往秭归三峡坝区方向的车辆，您可以来绕行 S68翻坝高速前往秭归三峡坝区，往宜昌城区方向的车辆，您可以同样绕行 S68翻坝高速来进行通行。再次提醒到大家，确实因为今天这个雨势比较大，像雨势比较大的有像三峡专用公路，就是往坝区方向的，另外还有像我看有朋友分享到在点军在桥边的，还有像在乐天西刚刚提醒到大家就是在夷陵区的，所以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您所要前往的这个

0: 区域它的雨势比较大，那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相关道路有哪些管制的情况。
1: 嗯，
0: 特别是要往高山和半高山地区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们，我建议各位，如果您不去就不去，如果非要去，就是有这个通行要求和需求的话和打算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嗯，像平时我们说到很多交通管制，一般会说啊，临时的交通管制，或者是留一条车道供大家通行，但是刚刚所说的这些路段已经都是啊全线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些路段啊，分别是 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到太平溪收费站这边啊，G348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乐天溪连驼镇路段，以及三峡专用公路全这个路段呢，全线是实施了封闭管制，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规划好晚间出行的路线。
0: 对，关于出行，关于天气，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会持续和大家来分享关注，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把路上随时分享的情况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群里也跟大家来说说看，大家回家路上也同样可以互帮互助。关注了天气，关注了出行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暑期现在还正是，还有虽然说不到一个月孩子们就开学了，但是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可以适合不用走太远，但是绝对适合带孩子去感受和体验的项目，正在逐一亮相。
1: 是的，下半程的这个暑假的后半程的时间啊，大家总是会有一些安排。
0: 没错，
1: 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走多远，咱们宜昌周边呢也会有些非常不错，像昨天我们说到的在宜昌的这个四条旅游路线啊，
0: 对，
1: 一天的、两天的、一个星期都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咱们宜昌城区，也就是宜昌的博物馆，它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了，咱们全市首家 MR 体验馆打造一秒入戏的文旅新场景正式亮相了。
0: 对，开馆仅两周，已经有数百名的游客是抢先过了一把演员瘾。今天我们的办公室还在讨论这个 MR 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有去研究它，但是我看了一个相关的图片介绍，就感觉好像是人戴上了一个 VR 眼镜之后，特别特别的逼真，你好像是身临其境一般。因为我看到人会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场景啊，做出比如说躲避呀、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各位孩子们好奇，家长也好奇，真的可以走进宜昌博物馆感受一下。目前呢，馆内备有七套完整的故事脚本，涵盖了像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等类型。另外还有20多个自由体验的素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
1: 其实我们带孩子如果

0: 其他路段方面，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红绿灯大概要等上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在三峡环球港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今天晚上整个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水月城的门前队尾是已经排过了4G花园路，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那么同样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啊，绕开这个拥堵的路段。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的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大家好，我是菜菜。
0: 好，今天这个确实下雨，回家的路上呢晚高峰来的会稍显早一点。
2: 嗯，
0: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呢，第一个路上的车也多，另外一个大家行驶的速度会稍微的放缓一点。
2: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的交通事故，交通剐蹭， 对吧，
2: 是的
0: 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2: 是的，一般现在还不是这个开学季，如果是开学季，特别是像周一的早上啊，周五的晚上啊，如果说下雨的话，基本上城区的这个通行，哎呀，涛哥不错哎，以上话都给急出来了，
0: 给我急的。确实，因为像我们周一早上送孩子，如果赶上下雨的时候，那确实路上让你感觉到是无交果。晚上讲实话实讲啊，真的，它比早上来说呢稍微好一点。好在哪儿呢？
2: 好在不急。
0: 好，对，我8点到家，9点到家，无非就晚吃会饭嘛。
2: 嗯，差别不大啊。
0: 早上你8点半上班，你10点到，那肯定是不行的。
2: 那前提是媳妇儿不跟你扯皮。
0: 媳妇儿也堵在路上，就是
2: 那挺好啊。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雨天行驶的时候少一些焦躁，咱多一点点平和吧。都堵在路上一定。
2: 是的，现在呢也正好是一个旅游出游的这个旺季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看心态的时候，就是有网友吐槽啊，说在景区里面的一些小吃啊，还有一些生鲜啊，都藏着计价的小套路。这个标价看着平平无奇，但是呢你把东西一买一过秤啊，一结完账才发现，哎，这个东西不便宜。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各种刺客啊，食品的刺客。本来这个游玩呢开开心心的，但是这个结账的瞬间呢，这个惊喜会变成惊吓了。
0: 对，这是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些散称的东西，它有时候可能并不一定标价就很明显，
2: 就是会经常会看到，就是我们一般买东西的话啊，这个像我们湖北的话，一般都是500克，就是1斤嘛啊标价，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特别是卖一些什么干果的呀，
0: 对，
2: 它是以50克，
0: 对，
2: 50克甚至20克的这个单价来标的，
0: 是，这是，
2: 然后你自己装完了之后发现，天哪，跟你自己想的这个价格相差甚远
0: 远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呢，我们也会往往在消费的时候会经验之谈，觉得这个东西能有多贵呢，
2: 对，
0: 是吧，你就看上去平平无奇，觉得它不会这么贵，往往就忽略了它的价格。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我不是针对他们啊，当然消费不起它是个我的原因，是吧，
2: 针对了就针对了，咋了，
0: 是我的原因。
2: 是你的原因，是吧，
0: 前两年其实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儿，和另外一个朋友一家人，我们两家人出去玩，然后当时我的儿和他们的儿就在走嘛，哎，走我们就发现怎么少了两个人。好，等一会儿回来之后，我看两个孩子啊，手里一人拿了一小袋巧克力，然后就那种小颗粒装的，然后爸爸就带他们回来，在万达，你该知道
2: 我知道了，对，因为我也被刺杀过。
0: 后来你真的，后来结果我说
2: 真的，
0: 我说这巧克力，后来回来之后，然后你问都说
2: 起码是3位数，
0: 对，
2: 是不是？
0: 一说两个孩子一称，本来称了600多，后来一说不行，我们孩子要少吃点。退回去还花了200多。
2: 是的，我所以你一说我就知道是3位数，
0: 是不是？哎，就是，
2: 所以就是可能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会出现啊，
0: 对吧？你觉得这巧克力，你看就平平无奇一个柜台，是吧？你就和旁边那个卖彩票的有啥区别？
2: 他还不是专门的有门面，他就是在那个走道上
0: 啊，对吧？就让我感觉他就不应该是这么贵。
2: 涛哥，你只差包他的这个身份证号和品牌了。
0: 我还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就是因为说不出他的名儿，我跟你说，以我的性格，我但凡我知道他的名，我肯定把他曝光出来。
2: 大家知不知道？告诉一下涛哥。
0: 我说了，就可能消费不起是我的原因，但是咱能不能把这个价签啊写大一点？是吧？你还有就是，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过那种，就是有些城市里面会有那种 MM。

0: 巧克力个豆，就是像水龙头一样一开哗。
1: 我觉得你说的每一件都是在往我心上扎，因为我每一件我都吃过亏，我都上过当。
0: 那你亲身经历，你来说说看。
1: 就是在那个上海，就是那个步行街，你知道有一家非常大的那个 M 豆的那个店子，然后他所有的M 豆买的时候，就是你拿个袋子去称，然后就和开那个水闸一样，你知道那个孩子他是没有，就是他是没有把握不好的，然后一开哗，然后再一开哗，然后最后去称，你每个袋子都是几百块钱，
0: 你就你会让你感觉到，
1: 但是这个东西你又没法退，
0: 真的没法退，
1: 对，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预想的真的贵，甚至贵很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啊会怎么样处理？你会怎么办？是碍于面子直接付钱，还是你大胆的沟通？实在不行，我干脆我就不要了啊！当然，我们前提指的是那些什么呢？那些可以退的。你像刚刚蔡蔡说的那种 M&M 巧克力这种豆，你弄出来你没法退了，
1: 对，他没有办法再装回去啊，
0: 是吧？哎，就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结账的时候，发现比预想贵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反正至少啊，至少于我而言，我忘了还有一次是买什么来着，就是可以通过协商可以不要这种形式，后来我就真的找了其他的借口啊，我就说不要了，反正啥事就往孩子媳妇身上推呗，是吧？我说
1: 家里总是有背锅的，是吧？
0: 孩子不能吃，
1: 这孩子不能吃啊！家里总是有背锅的。
0: 哎，然后去试衣服，哎，这个鞋子挺好，哎，
1: 一看标签，
0: 才100多块钱，你看不是1000多块钱？不行，你这
1: 孩子
0: 好像还差点，
1: 不适合
0: 啊！你们自己穿好像，哎呀，不行，我没事，我媳妇现在给我看了，差不多了，我再看。
1: 背锅的总是有背锅的啊！
0: 所以不知道大家呢，当如果各位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了比预想的贵，大家呢会怎么样来去处理啊？你真的就是碍于面子直接付钱的，大胆沟通的，实在不行咱干脆就不要的，是吧？都可以说说看。
1: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在当下的一些判断，跟有可能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性格来定啊，有可能是根据自己的过往的经历来定啊。总之呢，我想听听大家哦，是怎么说的？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些刺客的时候呢，这个打上引号啊，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点抹不开，后来呢遇到次数多了就会自己就比较小心。你知道，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那个宜昌某个商场，我去买那种酸奶啊，然后它是那个水果和酸奶一起的，然后呢我先把那个酸奶打好，然后再去挑水果，然后结果那么一碗一称40多块钱。就是酸奶加水果，就是我后来就特别小心，我每次就说你给我拿小盒子，我说停的时候你就停啊。
0: 你这属实是属于没有办法退的了，
1: 但确实退不了一点儿，
0: 退不了
1: 一点儿啊。
0: 然后来看一下，看几条留言先啊。然后呆说干脆不买啊，钱难挣，但是脸很容易丢，丢多了反正也觉得没什么，
1: 不在乎，不在乎了啊。
0: 文字的大太阳说对账单呗，该多少是多少，脸又能值几个钱？不是，咱不是说的就是对账单的事儿，他有一些他就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有时候会碍于面子呢？原因出在你没有看价格，你忽略了这一点。
1: 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没看价格，而是他那个价格标的让你没有概念，
0: 没有概念，对，你不理解，
1: 你不知道50克到底有多少，
0: 是吧？所以你总会感觉到，哎呀，我这个时候这原因可能出在我，要么就是我没有仔细看，啊，要么就是没有我详细问，所以可能会吃一堑长一智，下一把再问问这个怎么卖的，多少钱一斤，是吧？别人告诉你多少钱啊，多少？你是多少钱一克呀，还是多少钱一斤呢？
1: 差别大了很了啊！50克的单价和500克的单价差了10倍啊！
0: 那可不一样。来吧，欢迎各位打开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今天咱们在周二晚高峰回家的时候，问问大家各位，尤其是线下消费的时候，如果你在买单结账的时候遇到了这种，你发现价格比你预想的贵，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说说看，
1: 将就还是不将就？
0: 对，不将就，不将就。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7: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7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72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依然有车辆缓行排队的通行压力，队尾同样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尤为明显啊！现在下行从金桂花亭一直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全线滞留。而在发展大道路口进城方向上行的话呢，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半岛路，大家要稍安勿躁了。同样在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再来关注进城方向，在中南路路口处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而现在出城的方向啊，在合义路的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路，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除此之外，发展大道目前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水月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同样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各位行驶在这个发展大道方面呢要耐心等候一下。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滞留，这个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夷陵大道这个桥面上，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东山大道的方面，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云集隧道口的卓越广场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而夷陵大道这边在果园三路的路口啊，要往胜利四路的方向，现在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目前来看到整个桥面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但是在西坝上桥的引桥位置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沿江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等到这边具有通行条件就会自然的解除了。
1: 对，具体的管制路段有三条啊，第一个是 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以及太平溪收费站的双向实施全封闭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0: 说那你心里的预期，他当时也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贵，
1: 对啊，
0: 但是他可能又自己确实想吃。我说那你自己的心理预期是想花多少钱买这个，他说我想花80块钱。
2: 那你看
0: 然后呢，那个服务员就跟他退了几片回去，最后呢以80块钱成交了。
1: 不管怎么说，其实也相当于是对他来说，对于这个消费观念上有一个认知。
0: 从买了80块钱的猪肉干回去之后呢，那这个猪肉干啊，那都是撕成条吃的，
1: 你看
0: 特别特别小心翼翼，自己都说我这吃一口就几块钱，
1: 让他自己认识到这个钱花出去就是不容易，这就钱花出去，
0: 钱花出去很容易，
1: 钱花出去很容易，但是啊，但是你这个东西，
0: 但是他攒点钱也不容易啊，
1: 容易，对吧？其实我觉得你的这种处理方式就很对。同样一件事情，有的家长可能用你这种方法，哎，那你可能你心里预知道这个东西肯定贵，那孩子你要买，你用你自己钱，那么让你长个记性。但是有些家长呢，可能就不会这样，哎呀，你不要买这个东西，好贵啊，怎么怎么样的，就会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其实带来的是不同两种不截然不同的这个结果。对于孩子，他这可能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了啊。
0: 孩子也需要花钱买教训，
1: 也还是教训买教训。二言说前几年那个中学高不是很次吗？现在看不到了。
0: 嗯，好像今年是的，今年是的。
1: 这两年你会发现雪糕越卖越便宜了。
0: 对，现在基本上都吃老冰棒，
1: 老冰棒便宜了。对，是经历时也不允许了。欢迎各位吧，说说看，今天回家路上咱们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各位在消费啊结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一旦临时发现到你买这个东西它的价格比较贵，是吧，超出你的预期了，你会怎么处理？默默的放回去，选择不要，还是你沟通一下，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什么，你可以选择算了吧，我就自己买个教训吧，都可以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
3: 宜昌 Traffic Radio，
4: 自由行，
5: 自由行，
4: 快乐听，
5: 快乐听，
6: 动听1059，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电信购机送福利，
10: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9: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0: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挑挑吧。
1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4: 不迟到
15: 无意外，
1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来到了17:53了。确实这个时间段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就上升是特别明显了啊，很多的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滞留拥堵的通行压力。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啊，队伍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受到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排到广电中心的门前全线滞留，队伍一直排过了西坝上桥的匝道口处，各位稍安勿躁。

0: 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绿罗路路口到西陵二路的双线有滞留，另外一个从肿瘤医院过来的方向的车辆呢，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信号灯处也有三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夷陵大道今天晚上压力比较大，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至少五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就是出城方向在胜利四路路口队是已经快要排过了果园二路，继续前方的胜利三路路口处现在也有至少三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包括进城方向的双向均有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也有滞留，还有出城方向在夷陵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啊，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沿江大道方面，此刻沿江大道的需要各位关注到的是在沿江大道的胜利一路和江海路的路口，现在胜利一路和江海路路口的双向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啊，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呢要耐心等候了。同样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队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还有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均有车辆的滞留通行压力。另外此刻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要往坝区方向啊，在大连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比较严重，对是已经快要排过了港窑路。同样受到通行压力这个影响呢，还有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有滞留，另外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以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从大连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均有滞留。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滞留的路段是比较多的，雨天行驶各位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样路上的通信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6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菜菜。
0: 这个刚刚关注到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因为今天下雨的原因啊，路上车多，行驶速度比较慢，再加上有些车辆呢因为打滑呀等等原因会带来一定的交通事故，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
2: 是的，在今天的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呢，不少路段也出现了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在出行之前啊，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反复的有提醒到，同时呢在这个部分隧道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情况。
0: 对，具体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昨天发布的微信公众号里推文，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今儿咱们说到了一点，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你结账发现了贵了，超出你的这个心理的预期的价格了，你会咋办？可能现在绝大多数会出现在我们是线下购物，线上购物基本上不会出现。你
2: 是的，
0: 结账嘛，你上面明明白白告诉你的是吧，
2: 你最多就是我这一单我不买了，我不下单了就行了。
0: 对当然说到线上购物呢，大家呢其实一个会货比三家，比的是品质价格，再就是服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那么说到货比三家，1059主播甄选这一波给大家带来的反击清仓，你一定要把它码住。为什么？因为太划算了。
2: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个是只有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才有，然后把这个清仓清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就是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秋冬衣柜捡漏专场，那是也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反季清仓，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些羊毛大衣都是100%的羊毛，或者是85%的羊毛加15%的兔毛。
0: 对，
2: 所有的这个大衣的成分都是有鉴定报告。

0: 持续的下雨会导致一系列的交通管制。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太平溪收费站双向实施一个全封闭的管理，禁止车辆通行啊。G348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乐田溪镇的连驼路段双向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双向通行。再就是三峡专用公路也全线的实施一个全封闭的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么如果您想从宜昌城区往返秭归和三峡坝区的车辆，就走 S68 番坝高速往返通行。具体的管控到什么时候，大家呢随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其实我也看到了，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分享到了朋友圈和社群里面，就是关于这个应该看上去像是往三峡专用公路那边走，中间有一些山体滑坡，还有这个滚落石导致路面被堵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才会有一个交通管制。所以我们也要了解，有很多包括宜昌是山区嘛，对吧？宜昌是山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雨势真的要来了之后，各位要掌握一些山洪发生的征兆，及时逃生，尤其是你在山区生活的朋友。
1: 是的，我们希望不会遇到，但是呢，
0: 要掌握，
1: 我们一定要掌握。如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这个前期的判断，然后在遇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逃生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首先啊，在山洪逼近的时候，其实大自然往往会给出一些最后的警告了。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它是就是突然就来的，它其实真的是会有一些警告，只不过看你能不能捕捉得到啊。
0: 对，
1: 一旦出现以下的危险信号的时候呢，请各位市民朋友一定要提高警惕，应该马上撤离了。
0: 首先比如说深谷或者是山沟里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闷雷声。
1: 对，如果说是溪流水位突然降低或者是截断，有可能就是上游的这个暴雨导致山体崩塌，
0: 对，
1: 然后阻塞了这个河道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随时可能会发现泥石流的情况。
0: 对，再就是水流突然之间变浑浊，或者流速突然增大，并且呢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这种情况。
1: 是的，同时呢还有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这个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是上面出现一些这个倾斜的情况，这个就是可能我们日常比较好判断的，也就是说它出现了一些形体上面的一些变化嘛。
0: 再就是像动植物，它们也会有一些异常啊。动植物出现异常的反应，比如说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植物的形态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树木枯萎啊，或者是歪斜呀、这种情况出现。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敏感的去捕捉到刚刚所说到的一些信息。如果说你看到比如说听到了异常的声响啊，
0: 对，
1: 河水水流突然变浑浊呀，然后山坡有变形啊，水位突然骤降啊，包括这个动物植物的一些异常的变化呀，大家就应该警惕是否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这种情况了。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山洪，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才能够逃生呢？
0: 首先呢应当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来逃离，切不可以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上游来逃离，就是往两边走，
1: 对，
0: 不要往上走，不要往上游走或者往下游走，不要沿着沟谷走，简单来说。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着说我往上游跑会不会好一点，或者是我顺着往下跑会不会好一点，其实不然啊。
0: 对，
1: 这非常重要，就是应当是向沟谷两侧跑，向沟谷两侧跑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已经来不及撤离，来得非常的迅猛，来不及撤离的话呢，可以优先去找到一个稳固的高地，大型的岩石来进行躲避。如果说被困住，一定要抓住一个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啊。
0: 对，这点也很重要。再就是啊，切勿游泳逃生。有人会，我有水性，不要游泳逃生，也避免带电的攀爬一些带电的电线杆啊等等，以防触电啊。
1: 是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像这样的连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啊，
0: 对，
1: 不排除有部分地区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山洪啊，或者是这个山体滑坡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0: 对，
1: 这样的悲剧一旦是出现就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呢还是有一点，就是咱们尽量的这种下雨天咱们就不要再去玩水了呀，
0: 对，
1: 不要再去往山谷里面去什么露营了呀，
0: 对，
1: 这样的情况都不要再出现了啊。
0: 其实除了生活在山谷周围的山区周围的一些居民们要注意之外呢，像一些临着紧邻山的一些景区也会早早的发出一些提醒，闭园提醒，比如说像以下的一些闭园呢就会有一些闭园的提醒，比如说清江画廊今天就是发布了一个临时闭园的提醒，而且也禁止一切对外开放活动和园内的经营活动。

0: 啊，除了这个清江画廊，其实还有我们的三峡人家、我们的车溪民俗旅游区，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南京关大峡谷，还有我们的朝天吼漂流项目，都已经是暂停接待了。
1: 对，
0: 嗯，
1: 包括九皖溪漂流、丹水漂流和三峡奇谭景区也是发布了闭园和临时接待、停止接待的一系列的这个通知，而且呢，有一些呢，其实是会可以采取一个，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三峡人家，如果你。已经是原购票渠道申请，可以申请一个全额退款、等等一系列具体的，大家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的官方，他们对应的景区官方公众号，在里面了解详情来如何办理。尤其是对于一些外地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怎么讲呢，有点扫兴、但是呢，这样的天气确实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会理解的。
0: 所有的出行都是安全第一位。
1: 对。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五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有增无减啊。来自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现在在云体路的路口，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有滞留，在这个路段上面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在城东大道路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这个滞留的队伍一直下方延伸到明月家园的门前，同时上行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受到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压力大的影响呢，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滞留情况，沿江大道的滞留压力也不小啊，沿江大道万达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了。同样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也有滞留啊，队尾是已经排过了果园三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夷陵大道的通压力，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东山大道的云集隧道口就是卓越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果园二路的门前了。另外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啊，此刻体育场路的绿萝路路口啊，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滞留的情况比较明显，队尾至少要等上3个以上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依旧不小，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得到了缓解，现在发展大道这边目前来看到只有在出城方向的峡州大道路口有滞留，以及前方的石溪路路口有滞留，其他进城的水月城门前包括汕头路、厦门路都是比较好走的。 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珠海路从大连路往港窑路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再就是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建议到各位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直接从三亚环球港的门前排到了山河园路。另外一个就是中南路啊，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月湾路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中南路的通行压力，此刻中南路北段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的路口处，还是双向的压力不小的。另外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啊，此刻除了中南路，月湾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月湾路往城东大的往中南路的方向现在双向也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合一路的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提醒到各位，除了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在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的压力现在比较大之外，再就是整个城东大道方面，在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以及中南路要往城东大道的双向现在滞留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同时呢，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稍后的时间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 现在专属团购价紧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点35分 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5: 我是菜菜。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们，各位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6: 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 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假期摘净高峰，到院享受专属摘净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99，6444-399，地址是在宜昌西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同时不要忘记，到2026年的11月30号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都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 但是一定要记得对应的卡种啊，分别包含了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办理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6: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是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块钱就可以了。要注意到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 消费是不算在内哦。
4: 另外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营车今年一共为大家准备到了60000份啊，现在数量是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各位动作一定要快，抓紧时间，想要办理来找到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大家反复的来强调，尤其是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

0: 孩子们可能出去游玩的也该回来了，这段时间呢，那你说孩子就是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也不可能不出去玩，玩水应该也会成为很多家长带孩子像现在呢近郊出行的一个首选，对吧？
1: 是的，周末的时候呢天气比较炎热的话，总是想说带孩子去玩一玩水啊，而且咱们宜昌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而且水质又非常的好，但是呢同时啊，玩水好的季节是到了，这个溺水的高发时节也是到了。
0: 对，再次提醒到各位，常见的溺水者呢多发生在野外的水域，无人看护玩水，意外抽筋，还有像看护疏忽等场景。溺水速度极快，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普及正确的预防知识和规范的急救呢是守护生命的关键。
1: 所以说如果说在玩水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这个突发状况，我们一定要掌握正确自救的方法。首先第一点啊，
0: 对，
1: 如果说你是出现了一些肢体抽筋的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
0: 对，
1: 然后要保持咱们的身体能够让它漂浮起来，因为你一旦紧绷的话，你可能就会慢慢下沉，
0: 对，
1: 只有当你身体足够放松，你才能够让自己漂浮起来，
0: 没错。
1: 当小腿抽筋的时候呢，是咱们用双手抓住脚尖向身体方向去牵拉，然后呢伸直膝盖，这样的话是能够缓慢的去舒展我们的肌肉的。那如果说是我们的手指然后大腿抽筋的话呢，要及时的放松，反复的进行屈伸屈伸，然后去缓解这种痉挛，那么之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去靠岸。
0: 对，如果误入了深水区出现了体力透支，要记得保持头部露出水面，尽量的平躺漂浮，保存你的体力，大声的呼叫等待救援，避免呢慌乱下沉，很重要这两点啊。
1: 所以说溺水现场急救第一原则呢一定是救援要安全啊，救援也一定是要安全。
0: 对，
1: 任何的施救者呢都不能盲目的下水进行救人，你即使再着急也不能盲目的下水啊。
0: 对，
1: 溺水救援优先采取的是非接触救援方式，那比如说我们岸上救援呢应当是优先于咱们下水救援的，
0: 还有就是器械救援优先于人员救援，
1: 团队救援呢是优先于个人救援。
0: 对，一定要记得，只有接受过水上救生训练的专业人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你才能够下水救援。
1: 对，
0: 所以提醒到大家，千万要记得，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在水里面啊呼叫啊等等，你不要，千万要记得，不是说我看那个短视频当中啊，有人一下就去救援了，我也会水，我也一定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否则真的不单是对对方不利，对自己也不利，你
1: 是的，
0: 每个人都不是专业的救生员的。
1: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新闻，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出现了这种溺水的情况，然后接下来

充电方不方便。但凡充电不方便的，一年公里数不大的，你就乖乖去买纯油的，没毛病。不要一天到晚听那些什么所谓网红讲啊，说什么油车要被淘汰了呀，海南已经开始禁售。

0: 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重播，另外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啊。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档节目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在考虑名爵 MG07 和深蓝 L06 这样无线飞偏筒，然后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名爵 MG07 啊和深蓝 L06， 首先跟你说实话啊，在买名爵这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是不是半固态。那么我不知道你哪里人，如果你是偏北方的话，半固态优势很明显啊，它电池的这个稳定性啊，对电冬天稳定的情况啊。如果是你说那我就需要半固态，你可以考虑一下名爵 MG07 这车啊。除此之外，重点考虑深蓝 L06。问到主播你好，别克E5怎么样的？就图合资车开不坏啊？合资车开不坏是谁跟你说的？另外一个合资车即使有所谓的开不坏，那也是指的油车呀。所以不要迷信什么合资车开不坏的，没有这说法啊。那你如果你有这想法的话，你乖乖去买油车啊，你相对来讲比较适合买丰田类的油车啊。如果是南，刚那位是南方的话，南方的话，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如果说你是南方大城市的，你对颜值有要求，啊，省会的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大的，像什么苏州啊，啊，像这样城市的，买名爵没有问题，因为对于你们城市来讲，这个体量来讲，名爵店子比较多。但是如果南方偏小一点的城市的话，买名爵可能有点上头，销量跟不上来，售后体系上不来啊。深蓝会更推荐吗？零零后名爵更推荐，因为名爵本身就是给零零后准备的，深蓝是给90后的那个奶爸们准备的，啊，给80后90后又要颜值又希望居家啊，哎，求稳啊，可能深蓝更适合。但是名爵这个牌子本来就是给年轻人准备的，零零后妥妥的深蓝名爵啊。

深蓝感觉挺好的，那你是没有去试驾一下这个名爵啊？你要知道，名爵零七这车就是给你们准备的。当然了，你买深蓝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铁子啊，嗯。感谢离不开的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铁子来。感谢各位啊，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预算100000块钱的话，给老婆看纯电代步车，大众 ID3 啊，同时呢，吉利的星愿，还有欧拉好包、缤果 Pro 都看了，怎么样？很纠结，谢谢主播。这里边你重点考虑的是 ID3 和星愿啊，毕竟呢，这里边的几台车 ，ID3 算是个 SUV。其他几台都是两厢的车啊，所以说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星愿这个价格性价比已经拉满，星愿不要买什么什么不到10万，8-9万够了啊。可能这里边最值得拥有的应该是谁？星愿，好猫基本上销量很惨淡的，长城做新能源的一般般的，还是纯电动什么的还是一般般啊。所以说呢，综上所述吧，我觉得吉利星愿是重点考虑的，除非您老婆对车辆的底盘有讲究有要求的话 ，ID3 可以考虑一下啊。买深蓝怕厂家倒闭什么的，深蓝你怕厂家倒闭？深蓝长安的兄弟，长安是央企，央企倒闭是怎么弄的这个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啊 ，ENCES， 你可以担心这个名爵倒闭了，但你不要怀疑，央企是不倒闭不了的啊，因为名爵上汽是国企，国企是吧？它不能轮到央企是吧？哎，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倒也是长安马自达先倒。那也是马自达，也跟长安没关系啊。长安马自达，倒也是说把马达踢出去，长安还是长安。啊，我跟你说，长安这个品牌啊，谁跟他合作，最后倒下的是被清出厂，但是倒下那个品牌很多技术就被长安拿下来了。啊，比如说铃木，啊，比如说长安的 DS。比如说这个，你说长安就算马自达倒的马自达底盘这一部分的，长安绝对会学会的啊！感谢嘟嘟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主播啊，21年一手4.9万公里的极品的 CT6， 置换24款的四驱 Model Y， 我的心已经达到巅峰了，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主持人。21年才跑了5年的车，4.9万公里极品 CT6， 就原版原七代车衣，内饰很好，这种想置换还是个二手的四驱的 Model Y， 疯了！我只有俩字给你啊，疯了你！什么巅峰啊？你是你人疯了啊？没必要这么做啊！直接劝你回去啊，没必要这么做。12万够吗？这个要看你什么，有你当地的什么补贴呀、置换呐、具体很多很多细节啊，我这边不好说啊。感谢网友3457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天津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如果各位啊对咱们这个档节目感觉还不错，你关注我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关注这座城市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也欢迎很多北方人呐，或者家里面的孩子考上大学呀、往咱们湖北宜昌来报，或在湖北报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来宜昌创业，来宜昌工作生活。宜昌呢，这个环境也很好，温度也适宜啊，这个空气又好啊，有山有水，尤其很多男孩子在宜昌，宜昌的姑娘儿也很好，心地善良，人又好，在宜昌安家落户什么的，多好。

人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不断的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的时候，亲戚说专业 A 更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儿，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说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在为你考虑，有的可能真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也是你。你选择了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一样，怎么选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哪条所谓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所以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有选择的路。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并非说是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在做出选择之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不好，明天听有人说可能有更好的，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和放下，当你选了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就和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才是你最该做的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5: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你选了，如何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呢？生活当中，不管是升学、跳槽，还是说你要去搞副业，可以考虑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是不能够全盘的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有价值的就

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的判断权其实永远都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就是接纳选择，不要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有遗憾有取舍的。那么你现在做的决定就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有的时候不要总是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说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那就坦然地接纳所有得失，不要自我内耗，不反复地回头。第三就是不要被短期的困难吓退，因为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不顺利的时期，这是很正常的。那你需要给这件事一定的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点挫折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地放弃。有网友说，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需要耐心地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给拖住。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感觉必须做决定，那怎么办呢？当你实在不知道的时候，可以考虑先问自己这样两个问题：维持原状，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了，答案往往就已经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说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所以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摇摆当中，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这就很好很好了。大胆而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去羡慕旁人的风景，因为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

人生当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专业，这份工作究竟适不适合我。我们害怕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的时间成本被浪费。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走在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五个信号，如果说你符合大多数，那么恭喜你，你正在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上前行。首先就是第一点，当你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拥有底层驱动力，觉得辛苦却不痛苦的时候。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内在动机，意思是说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享受过程获得满足，而不是为了外界的奖励或者评价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件事情就拥有了充分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底层驱动力。如果你真心的热爱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当你为它忙碌，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遇到困难你会焦虑，但不会因此想要逃避，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情它是值得的。所以可以尝试问问自己，如果没有人因此关注你，也不会收到及时性的反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底层驱动力的证明，至少能够证明你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当你意识到短期吃亏没关系，长期一直在积累的时候，不合适的路上，你最在意的就是当下有没有回报，而合适的路上，你其实更在意的会是这段时间我有没有成长。但是前提是你要确信那个长期目标它是值得的。如果你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忍受短期吃亏，说明你在内心深处是信任这条路的方向的。当你不再去问说我今天得到了什么，而是问我今天学到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说明这条路它是适合你的。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大多数人的努力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焦虑。其实我可能不是很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焦虑驱动的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慢，他们必须每时每刻看到自己在向前，否则就会陷入恐慌。而热爱驱动的人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耐心，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像种一棵树，几年内你几乎是看不到它在长高的，但是它的根在地下在疯长。而在适合你自己的路上，你不会因为一时的慢而放弃，因为你相信复利的力量。你不必跟别人去比速度，只和自己比坚持。所以我接下来想说一句让所有面临选择的朋友都松一口气的话，就是很少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适合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的，也不是说是等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正确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人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当你在一个方向上投入时间、投入热情、投入思考，它才能慢慢的变得适合你。所以不用害怕没有选对，所谓的每一次错，那错了之后的调整都会让你离正确更近，每一次弯路之后的积累都让你明白什么更适合自己。所以愿我们都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找到那个更适合自己的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路上

0: 都一定不会白白的经历的，他们会一点点的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一颗种子慢慢长出嫩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浪。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玫瑰花不懂得人间的烟火，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少了许多的期待和惊喜，有的只是波澜不惊的阅历和那些回不去的曾经。知足的状态会让人更加接近幸福，不要纠缠了别人，也廉价了自己。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王若琳的翻唱《我只在乎你》。心有多静，幸福就有多深。

我的恶意和人生的无常，清风很有发言权。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变得暴力或者是愤世嫉俗，而是在柔软的歌曲序言中写下，在脆弱的时刻献给每份勇敢的灵魂。

0: 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懂了毛不易的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的本名叫王维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人物，没有背景，没有光环，没有冠冕。1994年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公务员，老来得子，他平安顺遂地长大。2013年的夏天，他收到了来自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为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他被调剂到了护理专业。既来之则安之，他并没有转专业。在参加明日之子前，他的人生经历寡淡无味，就像是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剪影，不争不抢，不辩不怨。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明日之子就是你演艺生涯的巅峰怎么办，这种角度刁钻的问题，他也能够坦然回答。他说，无所谓，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巅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

0: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23，686202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果园一路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毛不易，就算是身在巅峰，光环萦绕，鲜花锦簇，他也能够不卑不亢，坦然地说出希望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有一点自信。 正如他为自己取名叫做不易，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初心，不要轻易的改变。幸好在这个时代根本没有怀才不遇。毛不易临近毕业时，在一家医院里做实习护士。他说，在实习期间曾经目睹数百个病人在他面前死去，可是第一个在他面前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这是一段苦涩又黑暗的毕业季往事。社会之门像是前方张开的大口， 你不知道里面是包容还是吞食，人生迷茫，前途未卜，实习本就是劳形苦心的阶段，而至亲的去世，那更是抽离了内在精神的一块底和防护的屏障，像是一片孤独的树叶被扔进了狂风骤雨之中。他的歌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抱负，也充满了人性最本真最善良的同理心。历经千帆之后的纤尘不染，回眸望去， 是自身深处，杜甫晚年身居陋室茅屋，单食于草堂，纵使生饿死，我亦悲悯人。毛不易好像也是如此，每一首歌都经典，曲曲动人。

0: 找到他。
1: 快意人生，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听懂了毛不易的歌，会不会感觉想哭？他可能不够厉害，但是他足够真诚和清醒。平凡的人也有权利拥有不平凡的人生，是他给了我们这个可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张韶涵带来的一首《听见月光》，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现在我们正在跟你分享的是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月儿弯弯》。小小的几首歌有一种清新的力量，让人舒畅，让人微笑。

一直在等一个人，曹芳这样的唱着等人，长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人，你是不是那个人呢？固执的去想，如果我们再相遇，会不会放手？

0: 行云流水。
1: 是以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张悬的这首歌喜欢是很明快的，却又隐含着一种淡淡的双悲。你听到他在唱，而我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有时候只是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

爱你就像爱上泡沫，我只记得空虚的等待，抓不住，放不了手。南拳妈妈带了一首《泡沫》，这样的爱你是否留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平湖大道北往南方向，从平湖二巷到平湖一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带来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清旅行的意义。这样的词曲演绎，我们在歌里可以听到，

0: 谁刻意平静这感情？谁会打动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给谁听？谁曾经假装无意抱着你？你静静听，雷光下开始唱歌了。
1: 我们搭上电车，他的脸很忧伤。

睛里还有瓜牛留下的缓慢的影子。他背脊的线条非常漂亮，奇妙的纹路盘旋。

穿着暗红色毛衣卷头发的小孩，从远方摇摇晃晃跑向尽头，秋天的海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些人悲伤是看清楚了自己，有些人愚昧幻想成为了完美。我们要面对青春怎么都是浪费回忆里面的美。向日葵之歌，来自汤旭。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我想知道，这样你能开心吗？我不想你在我的爱里受了伤害。我想知道，这样你会害怕吗？因为这样你可真的很傻，傻得可以范玮琪的疗伤之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钱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加长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

0: 生活的品质究竟藏在哪里？它藏在那个你咬牙买下的名牌包的底部，还是藏在一个寻常的午后，你为自己认真泡的那一杯茶里？它藏在孩子成绩单上那个漂亮的排名里，还是藏在他读完一本书之后的喜欢里，眼睛里闪闪发光的那一瞬间？那么我们这一生似乎总是在被某种力量推着往前走，拼命地去追逐那些被定义为好的东西，更贵的衣服，更大的房子，更体面的头衔。可是当夜深人静时，我们扪心自问，这些真的让我们更快乐了吗？真的让我们离品质更近了吗？林清玄先生显然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思考了很久。他用一双善于在平凡中看见深意的眼睛，把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一一地捡拾起来，细细地端详。他告诉我们，生活的品质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也不是金钱可以垄断的奢侈品，它属于每一个愿意在有限条件下寻找最好可能的人。所以无论你是住在繁华都市，还是身处在乡野田间，无论你受过高等教育，还是只是识得几个字，品质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不将就不凑合的精神。于是这位中国台湾作家用他一贯温润而通透的文字，为这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留下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注脚。他用自己的观察与反思，就像是一位坐在你对面轻声细语的长者，向世人来缓缓地阐释什么才是有品质的生活。那今天节目，让我们接下来安静下来，一起来聆听。
1: 有好多人喜欢讲生活品质，他们认为花的钱多，花得起钱就是生活品质的表现。于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吃饭时一掷万金，在买衣时一掷万金，拼命地挥霍金钱。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的答案是理直气壮的：为了追求生活品质，为了讲究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有钱能满足许多的物质条件就叫做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生活品质，而穷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受教育就会有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生活品质，没受过教育的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如果说都市才有生活品质，是不是乡下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是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有生活品质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可见生活品质乃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甚至是某一时代的专利。古人也可以有生活品质，穷人、乡下人、工匠、农夫都可以有生活品质。因为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个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这才是生活品质。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做到最完美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穷人买一个馒头果腹，知道同样的五块钱在何处可以买到最好品质的馒头是生活品质，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了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整个社会都能摒弃那不良的东西，寻求最好的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乃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往往使人误以为摆阔、奢靡、浪费就是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进而使人失去了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只好追逐名牌，用有名的香水、服装、皮鞋，以致名建筑师盖的房子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归到自我，清楚衡量

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信，有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居陋巷而依然能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的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的人格和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
1: 说到底，所谓有品质的生活，其实就是有品质的陪伴。而有品质的陪伴，从来与时间的长短无关，与质量有关。是你人在，心也在；是你在听，也真的听进去了；是你不急着纠正，不忙着评判，只是安静地和他在一起。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课堂，也更像是一个滋养求好精神的小小园地。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必与任何人比较，也不必为了考级而焦虑，不必为了表演而紧张，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地找到最好的表达方式，用声音去触摸文字里的山河岁月、人情冷暖。而在话筒前，他们是可以一步一步长出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光芒，也找到那一份我是被接纳的、我是被听见的笃定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可以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全省首单宜昌141.78万元林业碳票资产转让成功交易。日前，宜昌市新山县国有粉躺坪林场持有的17486.58吨恶磷碳票碳减排量，通过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宜昌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公开挂网成交，受让方新山县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141.78万元成功竞得。运营机构宜昌两山转化运营中心为受让方办理资产变更登记，湖北省首单林业碳票资产转让交易圆满完成，标志着林业碳汇从沉睡资源蜕变为流动资金。林业碳票是权属清晰的林地、绿地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具有交易、应用、融资等权能，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 据了解，此次转让的 17,486.58 吨恶灵碳票碳减排量由新山县国有粉躺坪林场作为项目业主，委托湖北森浩林业科技有限公司监测核算，经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于2026年4月21日签发，实现国有林场有形资源变无形资产。林业碳票签发确权后，为破解交易难的问题，推动林业碳票变钞票，加速林业碳汇市场流通，新山县国有粉躺坪林场聘请评估机构对持有的碳票进行精准评估，委托专业交易机构面向社会公开转让持有的碳减排量资产，经过挂牌、竞价、交割的规范化流程，最终成功完成资产转让交易。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的转化逻辑，成功开辟了碳汇资源开发、交易、变现新场景，丰富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0: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三宜昌城区各个路面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早上的7:30呢，是整体上通行都没有很大的压力的，包括我们的下川通道以及在三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路口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今天早上同样我们关注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上双向上通行情况都还比较良好，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也不算很多，而且呢从华翔一直到白龙岗小区这一段呢都是畅通无阻的，无论您是往华翔方向还是继续往我们的体育场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在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过江方面，今天在过江方面我们关注到智喜长大桥，目前呢在智喜长大桥可能在我们点军大道的入口处还会有一点的排行，但是在智喜长大桥整体上桥面上排行压力并不算很大。而且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夷陵长大桥，目前呢在夷陵长大桥同样的双向上的排行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整体上车流量密度也比较小。而在中心医院我们要格外关注一下，目前在中心医院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上再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目前在夷陵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等待两个红灯周期才给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没有再经过这个路口，在之前就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上如果您是要上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从夷陵大道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今天早上可能道路湿滑，在我们的夷陵大道上行驶时呢，请您格外的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小心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整体我们来看到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想要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在二运的门口，在西宁一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第一个我们来说到往沿江大道的方向，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可能此刻队尾已经排到了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看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车辆密度也比较大。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其实相较于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车流的话，整体上还算是车流还算是比较少的。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处，我们在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铁路坝小吃街的方向的话，可能仅仅只需要通过1到2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到，虽然说道路比较湿滑，但是城区在7:34左右的这个时间段的整体上通行的条件都还算是比较好的，包括

0: 们的成都大道、港窑路还有我们的中原路，目前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有出门的需求的话，就要请您提早的出门了。如果在过了7:45，在我们的8:00到8:30就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宜昌城区今天的天气是小到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在这里我们同样有一则湖北应急预警要跟您提醒，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6:08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在过去一小时，点军区的土城乡已出现了65毫米以上的降水，而预计未来3个小时，土城乡依然有30到50毫米降水。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注意防范。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路况管制信息。除了我们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在 G348 国道的路面维修情况，我们同样还有配合我们 CBD 三期的地块基坑施工，确保项目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而本次栈道呢，我们在周一也跟大家提醒了，是川汉一路川汉路口至川汉一路的中段地下车库的出口，而临时的栈道长约80米，宽约7.4米。而在施工期间呢，总工期是由2026年8月3号至2026年8月30号，约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管制的措施是在施工的期间，我们在川汉一路川汉路口至川汉一路中段的地下车库出口将实施临时的封闭，行人要借助 CBD 商场内部的通道往返宜林大道与川汉路，车辆呢要经过 CBD 地下车库右转进入宜林大道，直行往云集路方向或右转进入西宁一路。在施工期间道路变窄，所以说在施工区域未封闭的路段的实施单向通行，所以请广大驾驶员配合理解，途经施工路段时务必参照现场交警的警示标志标识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安全通行。同样也邀请周边的

0: 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话，此刻全路都是畅通的，但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明月家园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明月家的门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此刻在下川通道内部往西陵区方向的这一侧呢，是整体上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隧道内部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同样，在进入隧道之前呢，我们注意到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此刻辅路与主路上的交汇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驾驶，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窗外正在还是有一点小雨的，此刻道路也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由于可能桥在下川通道内部道路变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行驶的话，此刻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是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并且呢，在整个过江方面呢，在世纪长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上，整体上桥面上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我们关注到万达广场，在万达广场的两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第一个是沿江大道东段，目前在沿江大道东段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个路口一直队尾延伸到了万达路，有一个大概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话，同样我们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石马横路，在下行往我们的夷陵大道行驶的这个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在沿江大道东段以及夷陵大道两个大道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时候呢，都要请您小心慢行，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